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今年夏季巡迴演出，香港站帶嚟兩場樂團音樂會，第二場同鋼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在首席指揮巴斯蒂安帶領之下，同場仲可以欣賞到華格納的湯姆舍序曲，還有西貝流士第二交響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晚8点播出。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姆舍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晚8点播出。

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克嘅 C 小调第二法国组曲，之后系好难揾到录音嘅海顿第76交响曲，最后有舒伯特 F 大调八重奏。呢首作品嘅缘起系贝多芬嘅七重奏作品20，而维也纳人亦将佢评为友善、和蔼可亲同埋有趣。收听三点至五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有宫廷色彩、难得而且有趣嘅作品了。

下午的时间啦，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妍莹，咁我哋咧一起欣赏好多精美短曲啊，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啦。咁今日咧拣嚟嘅音乐有一首是写俾吉他嘅，出自艾拉罗伯士的十二首练习曲。艾拉罗伯士咧话自己唔系一个吉他演奏家，但系其实佢演奏吉他嘅能力系相当高嘅。佢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同吉他名家斯高维亚初次见面，就以吉他互相切磋啦。斯高维亚当刻就请艾拉罗伯士为佢写一首吉他练习曲啊，而艾拉罗伯士一写就写咗一套十二首啦，系技巧方面好有挑战性嘅作品啦。我哋阵间咧就听下富有神秘感嘅第十一首。会由舒贝弹奏的，然后呢想带给你理查斯特劳斯的大提琴作品。理查斯特劳斯刚刚开始作曲的时候主要是写比较小规模的室乐的，其中一首是在17岁的时候动笔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编号6，音乐的风格承袭舒曼和孟德尔逊的浪漫主义，就好像乐曲一开头的钢琴写法呢就很有布拉姆斯的影子了。阵间我哋听下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一首精神抖擞嘅进行曲啊，系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一首进行曲编号 K 335，加比亚奴国指挥嘅维也纳古乐团。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Hello，
1: 我系 Candy，
0: 喂，今日咧系中秋节日日啦，咁咧就喺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虽然迟咗少少咁啦，但系咧都祝大家。人月兩團圓啦，喂 ，Candy， 想問一下你中秋節有咩做啊？
1: 哇，我中秋節咧去咗演出啊，
0: 嚇，
1: 唔喺香港，
0: 係
1: 啊，就趕翻嚟。
0: 哦，咁即係你今日趕翻嚟同我過呢個中秋日日，
1: 係啊，同一齊追月啊。
0: 我哋都可以，唔係通常咧追月都好多人喎，即係唔係淨係中秋嗰晚咧，即係。因為我咧就住九龍城嘅，咁九龍城咧後邊就有個公園噶嘛，咁啊好大嘅，每逢中秋咧就會好多人喺嗰度即係又拎啲
1: 燈籠、
0: 蠟燭啊，又拎啲燈籠啊，跟住喺嗰度野餐咁，因為有好多草地，有帶埋啲寵物咁樣啦，好有 feel。成日咧喺嗰啲狗仔咧條頸嗰度有嗰啲熒光棒咁樣嘅，係啊。咁我就唔知今晚仲有冇氣氛，不過應該係有嘅，因為以往咧都係追月嗰日，即係中秋節日日啦，因為永遠都係放假噶嘛，
1: 係星期六。
0: 系啦，咁但系因为今年又撞正星期六，所以点都系放假啦。咁所以咧，我怀疑今晚又可以去即系同人热闹下啦，猜下灯谜啦咁样啊。
1: 嗯，我仲记得咧，我哋上年中秋咧，仲喺度一齐食紧五仁月饼啦。
0: 五仁月饼
1: 系啦，
0: 五仁月饼。你中唔中意食咧？
1: 我记得我真系好唔好中意食。
0: 你唔中意食五仁月饼？
1: 系啦，唔系好啱我嘅口味啊。
0: OK， 我都觉得甜甜地好似好食啲。

0: 因為我今年是不知點解啦，屋企嘅雪櫃一打開咧，係有一個冰皮月餅拼盤，入邊係有十個，係咪十個咧？雙層嘅，嘅冰皮月餅咯。
1: 哇！咁你食咗咩？
0: 跟住我係咁食，我想講我食咗一個冇再食，因為我揀咗個咧係一個難以置信嘅味啊！即我覺得佢未去到難以置信嘅，但係你食落口咧係完全唔會估到係咩味咯，佢係藍莓咯。
1: 蓝莓唔系应该好正常
0: 嘅咩？系啊，即系我以为好似 cheesecake 咁啦，食落口，但系有啲
1: 果酱味系咪啊？
0: 有啲难以置信嘅味道咯。
1: OK，
0: 唔系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即系我哋做呢个节目，谂梗系要讲一啲即系应景应呢个节日嘅一啲音乐啦。咁当然讲到中秋，一定系讲关于月亮嘅音乐啦。
1: 系
0: 咁，但系即系平时都讲咁多啦，我觉得咧即系中秋节头先虽然好热闹啦，但系咧平时我觉得。即系月亮咧，成日都俾我一种孤独嘅感觉啊！即系咧，成日你好孤独嘅时候咧，自己喺度晒月光咧，就会觉得啊，得个月亮明白我啊，咁样嘅一个情绪喺度，即系成日咧，好似好有画面咁。我讲完之后，咁所以咧，我哋成日咧，即系有个古诗古句啦，都系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然后咧最后就系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
1: 我仲好记得咧呢一句咧，
0: 我知你想讲咩？
1: 讲咩？
0: 有歌嘅
1: 啊，系啊，但我就唔唱啦，今日唔献唱啦，系啦，费事献丑添啊。
0: 唔系咁，但系咧，点解要讲呢一句诗咧？咁就系因为咧，有一首呢、這个古典音乐咧，都系女高音唱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唔系唱呢一首诗啦。我觉得咧，佢好应景啊，同呢一首诗咧，好似不谋而合咁啊，成个呢个意境就系咧贝里尼嘅一首歌啦。佢个名咧就系、是、叫《朦胧的月亮泛着银光》。咁佢讲咩嘅咧？其实佢嘅歌词咧，我觉得都系。几有诗意啦！咁首先佢就系觉得啊，呢、這个美丽嘅月亮咧，将呢一啲银光洒喺岸边同埋花丛上面啦，即系其实佢系又有个水面啦，可能系湖面啦，跟住又有个月光，又非常有画面啦。跟住咧，佢话呢一啲月光嘅光咧，系从天地万物之间唤醒爱嘅语言啊！
1: 哇，其实咧，我觉得月光即系真系由一个佢自己独特。的魅力的，因为可能始终呢，即特别可能是古时啦，你没有手机的嘛，咁其实你挂住一个人，或者你可能諗住即夜晚的时候呢，好像除了对着明月呢，就真係身邊冇人可以傾訴，
0: 冇錯啊！這個明月光咧，令佢諗翻呢個愛嘅語言，即係喚醒咗佢關於愛嘅一啲回憶啦。然後佢咧就同個月亮講，佢話：唯有你咧，就係、是、見證住我炽熱嘅渴望啊！你快啲幫我同佢講，我好愛佢，我有幾深愛佢啦！幫同佢講，如果佢唔喺我身邊喺遠方嘅時候，我嘅悲傷就永遠都冇辦法被撫平。這個。就是他的爱人呢，是他心目中在他心里面唯一的盼望，好希望可以跟他共度余生。你想想这个月亮令他有多少幻想，即是现代人啦，我觉得。我没有这些。即是我不会望到月亮想起我的爱人。
1: Stephy， 你现在比较幸福的应该是。
0: 是是是的，你都是的。即是我没有试过咯，可能。幸运地没有试过。
1: 是这件好事来的其实。
0: 是。但是呢，我想说呢，九龙城有个好正嘅地方睇月亮，咁就係咧，我記得我有一年中秋節都去咗睇嘅，咁咧就係九龍城廣場咧，佢最高嗰度咧有個停車場，咁係露天嘅，
1: 係
0: 嚇各位聽眾有機會都可以去，
1: 今晚就即刻去，
0: 係今晚可以去，可能見到我，唔係跟住咧，佢嗰度咧係可以望到曬成個九龍城啦，萬家燈火，然後有啲霓虹燈嘅招牌啦，咁喺嗰啲霓虹燈招牌同埋喺，因為九龍城啲樓比較矮嘅，跟住喺上面咧，就会有个好圆嘅月亮。
1: 哇，其实影相都几好啊，又俾你咁样去形容。
0: 系啊，系啊，我搵次，我今晚带你去啦。
1: 好啊，期待下。
0: 好啊，喂，咁不如呢个时候就听一下呢一首咁有爱嘅音乐啦，就系由女高音安祖娜基柯基沃联同钢琴家亚历山大演奏贝里尼嘅《朦胧的月亮泛着银光》。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我系黄家豪。秋天喺音乐家嘅想象当中，一直有种特别嘅魅力啊。春天通常令人联想到新生同埋青春，夏天代表住阳光同埋活力，而秋天则系一个充满变化嘅季节。天气开始转凉，日照时间逐渐缩短，大自然亦都慢慢准备迎接冬天。所以秋天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包括淡淡的忧伤、怀念、宁静以及对生命的欣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作品《四季》刚刚就捕捉到不同的秋日情绪。《四季》创作于1875至1876年间，一共有12首小品，每一首都代表着一年中的一个月份。当中9月、10月和11月就呈现了3个非常不同的秋天景色。
2: 专题研究。

九月叫做狩猎，同我哋想象到安静忧郁嘅秋天唔一样。呢一首音乐充满活力，柴可夫斯基利用快速嘅节奏、强烈嘅音型以及充满力量嘅乐句，描绘传统狩猎活动嘅热闹气氛。我哋甚至可以想象到猎人骑住马喺广阔嘅田野上奔驰，而远处就传嚟咗打猎号角嘅声音。钢琴喺呢一度几乎有乐团般嘅效果，音乐一直推向前，充满兴奋同埋动感。但系呢一首作品《狩猎》其实亦都带出咗秋天另一个重要嘅特色啊！秋天唔单止系衰落嘅开始，亦都系收获同埋活动嘅季节。喺冬天来临之前，人们仍然享受最后一段温暖嘅日子。所以九月嘅音乐系外向嘅，亦都系充满生命力嘅，仿佛咧都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冬天。

到咗十月，音乐完全改变啦。呢一度名叫《秋之歌》，系四季当中最著名嘅音乐之一。如果话九月系外向奔跑，十月咧就系停下嚟安静咁样思考。音乐嘅速度较慢，旋律优美，亦都带有淡淡嘅忧伤。柴可夫斯基冇直接描写落叶或者秋风，而系透过旋律表达我哋面对季节转变嘅内心感受。秋之歌嘅旋律就好似一个人喺秋日下午独自散步，回想过去嘅事情。音乐并唔系非常悲伤，亦都唔系有强烈嘅戏剧性，而系一种好安静嘅感伤，提醒我哋美好嘅事物总会慢慢过去。这个正是这一首《秋之歌》最动人的地方。秋天之所以令人感动，并不是因为景色优美，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景色不会永远存在。

到咗十一月，柴可夫斯基再次改变音乐嘅气氛啦。呢度咧名叫《雪橇》，描写俄国传统嘅三马雪橇。音乐有一种轻快而且流动嘅节奏，就好似雪橇喺寒冷日子道路上奔驰嘅场景。喺呢个时候，秋天已经逐渐变成冬天啦。不过音乐并冇因此变得深沉，反而咧雪橇嘅节奏带嚟一种自由同埋欢乐嘅感觉。旋律仍然带有一点淡淡嘅哀伤，同时亦都有温暖同埋希望。所以柴可夫斯基呢一个四季九月、十月同埋十一月三首作品，其实形成咗一段小小嘅音乐旅程。九月系活力，十月系回忆，十一月则系走向冬天。柴可夫斯基真正描写嘅并唔系秋天嘅景色，而系秋天带俾人嘅情感。秋天让我哋感受到时间正喺度流逝，亦都提醒我哋珍惜眼前嘅美好。或许就系咁样，呢一部作品四季直到今日都仍然吸引听众。柴可夫斯基让我哋明白，秋天唔系落叶、微风同埋越嚟越短嘅白昼，其实系一个关于时间、记忆同埋变化嘅季节。就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柴可夫斯基四季当中嘅十一月雪橇啦。今日一路欣赏紧嘅版本都系嚟自钢琴家刘晓宇嘅演出。亦藉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ffi 啊，我仲記得咧，上年我哋都係做中秋嘅時候咧，
1: 我哋講啲咩咧？
0: 我仲記得咧，我上年咧有查過咧，係點解大家會去追月咧？就係因為其實即係農曆八月十五咧，個月亮唔係最大，
1: 係
0: 十六，係啦，你記唔記得？
1: 我記得，我其實有噶，但系我唔敢肯定，所以我冇講。我驚即系我唔係真係好留心聽 Candy 老師。一年前，一年後我就好留心。
0: Okay,
1: 所以我下年中秋我就會考翻你。你知唔知八月初十幾先係最圓嘅呢個月亮？
0: 八月初十幾 ？OK，
1: 八月初十六，初十六係啦。
0: 系啊，所以咧，我仲好記得咧。其實尋日睇個月亮咧，即係雖然都亮嘅，可能特別我唔係喺香港啦，因為我喺無錫嗰邊咧，就即係住酒店咧，都住比較高嘅樓層啦。
1: 係，
0: 佢前面又係比較冇咁多高樓大廈嘅，咁所以咧望落去就覺得，其實都幾亮喎。但係又望落去，咦，好似仲未夠圓咯，即係一種感覺，
1: 有啲唔夠完美啊，係嘛？
0: 系
1: ，OK，
0: 是其實都
1: 咁。我諗今晚我哋喺九龍城之約就
0: 應該完美，
1: 係 a perfect day。
0: 就算唔係完美都好，係啦，就算唔係完美都好。我身邊有 Steffi 老師啊，
1: 係啊，就完美啦，已經啦，
0: 成件事已經好完美。
1: 係啊，其實最重要都唔係個月亮，係你身邊係邊個？
0: 係，
1: 因為人月兩團圓。
0: 冇錯，我哋係咁食字咁
1: 啊！
0: 好嗱，咁咧其實講咗咁耐啦，咁梗係想講我今日要介紹嘅第一首《彩雲追月》。
1: OK，
0: 就完全係講啱曬，即係我哋今日夜晚之約啊！其實咧，佢都係一首即係廣東音樂嘅曲嘅。咁其實最早咧可以追溯到去清代啦。咁同埋其實呢一首樂曲咧，佢係比較輕快啦，有獨特嘅風格啦。咁就對即係呢一個生活嘅寫景去抒情，我諗大家都應該感受到。咁作曲家任光咧，其實係喺上海八代唱片公司咧入邊嘅節目部擔任主任嘅，同聶耳，我諗聶耳應該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一齊去創作呢一批嘅樂曲嘅唱片啦。咁《彩雲追月》咧就係當時其中一首以管弦樂重新編曲嘅其中一個作品啦。咁呢一個作品咧，雖然啦，可能《彩雲追月》即係對我嚟講啦，可能係非常之熟悉啦。因為有時候可能如果我哋諗唔到要演啲咩樂曲嘅時候咧，呢一首都係比較出名嘅，即係中國音樂嚟講，我哋可以演又旋律又優美啦，比較係一啲 top three 嚟嘅，即係比較熱門嘅樂曲噶。咁可能Steffi 何老師你就未聽過了吧？
1: 唔係，我覺得我應該聽過，你唱我就會記得。
0: OK， 呢個可以唱嘅。
1: 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等先，呢個係我話俾你聽，呢個係我吹口琴第一首學嘅歌。
0: 喂，咁你乜你可以唔知佢叫咩名？
1: 唔係，我知佢叫咩名，我係唔知佢咩意思啫。
0: 哦。
1: 因為咧。即係點解咁重要咧？呢首即係有時可能學咩五聲音階哆唻咪嗦啦，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哒哒哒哩哒咁樣嘛。
0: 喂，你真係
1: 好簡單。我從來都唔講大話。
0: 咁你記住呢一首叫《彩雲追月》啦。
1: 我而家都話我今年開始好記性，我下年就會同你講翻。
0: 好啊，
1: 係我下年一定同你講翻今日講嗰啲咩。
0: 你講係
1: 真係
0: 一言為定，
1: 真係嘅，各位聽眾可以做見證。OK， 咁跟住呢個《彩雲追月》咧，我自己覺得一聽咧。即係頭先你講啦，就係有嗰種中國嘅色彩好優美，因為佢就係用咗五聲音階啦，而且咧我知道應該係古箏，
0: 係古箏嘅八奏係咪？
1: 係啦，因為古箏咧應該就係五聲音階咁樣上嘅佢啲弦，咁所以咧五應該學古箏嘅人咧第一首學都係。
0: 彩雲追一聲笑，其實應該係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同呢個彩雲追嘅原理一樣啦，一個向上一個向下，
0: 係冇錯。所以其實咧，中國音樂咧，即係呢個五聲音階真係即係比較即係令到大家會有嘅第一印象。
1: 係
0: 咁講翻呢一首《彩雲追月》先，咁咧其實咧佢成首樂曲咧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啦。咁第一部分咧就係頭先我哋啱啱所講嘅嗰個純五聲音階嘅旋律啦。咁其實咧佢因為寫咗係五聲音階啦，所以相對上咧係比較簡單啦、樸素啦，同埋你會感受到嗰種線條流暢，同埋係有優美抒情嘅嗰個部分啦。咁喺第一部分咧，其實笛啦，其實我都成日會吹嘅，譬如可能琵琶啊、二胡啊，相對上都係比較旋律性、線條性嘅樂器咧，就會一齊大齊奏嘅。咁然後後來咧，亦都會有彈撥嘅樂器咧開始做伴奏去襯托住嘅。咁第二部分咧，雖然咧就冇明顯的對比色彩啦，咁但係咧，亦都係一個第一部分嘅抒情嘅延展嘅。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任光。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听音乐学成语，而我想同你讲一个好生动嘅成语，叫做眉飞色舞。再配翻一首好开心、好有画面感嘅笛子名曲《牧民新歌》，等我哋睇下两者之间嘅关系。首先讲下成语典故先啦。眉飞色舞，按字面意思去讲嘅话，即系话人开心到条眉都识飞起嚟咁，面色都带住笑意，成个人神采飞扬，非常喜悦得意。而眉飞色舞呢个成语在清代文章小说很常见，好似梁章句的《浪迹重谈》入边，作者因为添了一件好事，因而眉飞色舞。官场现形记亦都有角色被人赞，即刻高兴到眉飞色舞。这个成语的近义词有眉开眼笑、喜形于色等等，而反义词就有垂头丧气、愁眉不展。其实眉飞色舞这个成语在日常生活入面都好实用的，小朋友攞奖、同事升职、屋企人团圆，都可以话他们个个眉飞色舞。而这个成语对我们的启发都好简单，开心不用收埋，适当地表达会令到气氛更加融合。但同时都要记住，真正的喜悦往往来自努力之后的成果，而不是一时意气。讲开开心，怎少得音乐啊？而牧民新歌就是一首令人一听就眉飞色舞的笛子独奏曲。这首作品由著名笛子演奏家简广义在1966年创作，他当时去到内蒙古伊克超文体验生活，被那里的草原风光和牧民生活打动，就用了当地的民歌音乐做素材，去写出这首充满草原气息的新派笛曲。这首乐曲仲用咗蒙古音乐常用嘅特色，引子就好似长调咁辽阔，带你去望到一望无际嘅草原，慢板心情、旋律亲切感人，就好似牧民骑住马慢慢行，赞美家乡同埋新生活。其后节奏变为跳跃，笛子用套音同埋灵活技巧去描绘策马奔驰、人欢马叫嘅热闹，而去到尾段就更加自豪热烈，将牧民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推到高峰。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啦。现在会由笛子演奏家余信发为我们带来牧民新歌。

啱啱听完呢首莫文新歌，点解同眉飞色舞咁夹？因为成首曲由头到尾都系一种振奋、得意、充满希望嘅情绪。你听到嘅唔系哀怨，而系我哋过得好，我哋有盼头嘅自信。而呢种由内而发嘅喜悦，正正就系成语所讲嘅嗰种神情。最后都祝大家每一日都有值得眉飞色舞嘅小事。当笛声响起，心入边嗰片草原亦都会变得更加辽阔，更加明亮。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你鍾意今日嘅分享。我係主持人阿 Dina， 拜拜。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y 同埋我身边嘅 Candy 啦，喺中秋翌日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月亮嘅音乐噃。嗱，我自己就觉得咧，我同 Candy 系完全系一个相反嘅人嚟嘅。
1: 点样相反
0: 法？即系永远咧，我哋讲，即系譬如我哋讲个 topic 啦，
1: 系
0: 咁 Candy 就可能系好光明嗰边，
1: 即系
0: 可能今集咧讲月亮啦 ，Candy 就哇真系好优美啊，呢个彩云追月啊咁样啦。咁你记得我第一首介绍嘅音乐就系、是，即系有个人望到个月光，跟住话啊我冇女朋友啊，唔系即系好挂住，好
1: 挂
0: 住你啊，点解冇人爱我，几好挂住你啊咁样啦。
1: 系
0: 咁，跟住我介绍嘅第二首咧。都是基于我对月亮的一个印象，即是我觉得月亮呢不是那种很漂亮的感觉咯，对我来说、即是那种很神秘感的感觉来
1: 的。我现在想起那句月有阴晴圆缺，你刚刚说的那样东西，即是有时候你望着月亮是一条线的，之后慢慢又圆了，即是好像说我们的人都是，即是有时候好像是很孤零零的，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因为节日我们又聚在一起，即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时分咯。
0: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都几中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即系就系讲所有嘢都系一个周期，即系有好又唔好，然后你好完之后咧，又唔系会一直月圆落去嘅，即系世事就系会有好同埋唔好嘅时候，永远都系一个周期咯。我就觉得一步难一步佳，我自己好中意呢一句。咁咧今日咧想介绍嘅第二首古典音乐啦，咁就系咧嚟自巴托嘅一首，我觉得都。算是几实验性的一首音乐啦。咁咧，佢个名咧，佢英文名咧就叫做 Out of Doors。咁顾名思义咧，就系打开门出去啦。咁佢中文名咧就系户外啊。呢个名非常简单直接。咁点解介绍呢一首咧？因为咧佢有五个乐章啦。咁五个乐章入面咧，第四个乐章咧就叫做 The Night's Music， 夜晚嘅音乐。咁我自己就觉得呢个乐章咧，同佢嗰个夜晚，我自己对月亮或者系黑夜嘅嗰个氛围咧，我觉得好贴切。因为咧讲起夜晚咯，我未必咧会谂起，即系同埋一个好大嘅月亮啦，我未必咧会谂起一个好优美嘅故事。我谂起咧，可能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有一套戏咧叫 E.T.， 即系讲外星人嘅。咁佢咧个 poster 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大的月亮啦，跟住咧有个外星人骑住单车喺个月亮嘅一个剪影嚟嘅。跟住第二套戏咧，我谂起咧就系、是、Twilight 咯，佢咪系剧嚟嘅。有冇睇过？
1: 冇。
0: Twilight， 你讲吸血鬼好靓仔嗰个、哦。
1: 我知道，但系我冇睇。
0: OK， 即系我就会谂起啲更暗黑嘅电影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一定要介绍呢一首古典音乐俾大家认识啊。嗱，头先咧讲过嘅 The Night's Music 啦，第四乐章其实就系咧。展示了巴托咧对音乐文献最独特的贡献之一啦，我觉得咁佢咧系带咗一种好有氛围感啦。咁啲人咧就话系一个表现主义嘅手法去描写夜间生物嘅声音啊。咁呢一首作品咧，咁就系采用咗三行谱表记，就系咧以便呢一个演奏者可以好清晰咁样理解音乐入边每一个共鸣声部嘅重要性。咁点解咁特别咧？头先我话三行嘅谱咧，
1: 系，
0: 但佢系钢琴嘅。
1: 原来是钢琴，我最紧张系
0: 系咪三个人
1: 咧？
0: 唔系咯，系 solo 啊，系啦。咁所以阵间咧，各位听众听呢一个录音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都几特别咁、样啦。咁头先都讲过啦，点解要用三行去记咧？因为有时啲和弦咧，佢就觉得咧，可能分开三行嚟睇咧，就会清楚啲，即系容易啲俾个演奏者理解究竟嗰个共鸣声部。佢咧就觉得喂好重要啊，所以我要咁样 mark 三行俾你睇咁样啦。咁喺呢一首即系第四首入面啦，咁就系贯穿咗由 E sharp 去到 A 一种即系我觉得系好催眠嘅一个效果啦。咁就好似系万物嘅声音咁样，即系一个好神秘嘅感觉啊。嗱喺1905年咧，咁巴托。对他来说很重要这一年，因为这一年呢他就认识了他的 friend 高大儀，高大儀呢就令他学习了一些本土的民间音乐，那在无数次去乡间的这些采风啊考察里面呢，他们呢就很厉害，整理了还采集了几千首民歌 嘅旋律啦，去學咗佢哋嘅特色啦，所以咧佢哋先至會喺個作品入面咁有色彩啦，而且咧即係呢個户外入面咧，佢係有唔同風格嘅一啲場景啦，譬如頭先講第四首夜晚嘅音樂啦 ，Night Music 啦。除此之外咧，其實佢每一首即係由一去到第五嘅樂章，每一個樂章嘅標題咧，都係有唔同嘅場景去展現咗咧巴托好唔妥協嘅一面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佢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一個作曲家，亦都係好有試驗嘅精神啦。而且咧，佢嘅嘢咧係好不協和嘅，但係佢係好不協和得嚟咧，好有佢嘅風格啦，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勁啊！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不如一齊欣賞一下由鋼琴家梁喜媛帶嚟巴托嘅《戶外》。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过了中秋，就更加感受到那股秋意。除了秋意浓，对我来讲更加有种说不出的哀伤。可能秋天就是意味着日照时间比较短，没有足够的阳光照射住，就令到我们大脑分泌少了血清素，也即是调节情绪的快乐荷尔蒙，同时也都增加了分泌黑色素，即是会令到人觉得眼瞓的荷尔蒙，令到我特别觉得提不起劲，又情绪低落。所以今日就觉得更加需要吃多啲甜，等我可以苦中一点甜。而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就係糖不甩啦。糖不甩係一款传统嘅粤式甜品，口感软糯香甜。糖不甩亦即係糯米丸子黏上糖浆同埋配料之后就唔会甩。形状呢就好似冇馅料嘅小汤圆，食起上嚟呢就烟韧软糯。讲到缘由，相传呢係源自广东东莞，同八仙之一嘅吕洞宾有关，亦都会被当作为相亲同婚俗中嘅吉祥点心。我自己每次食嘅时候呢，都会确保佢沾上足够嘅花生粒先放入口，所以每一啖食落去都係十分满足㗎。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秋菜吟》，由古琴演奏家郑文忠演出。《秋菜吟》表达咗一种忧郁悲愤嘅情绪，曲意都系借住作曲家心目中嘅王昭君际遇，表达咗佢心中嘅故事。乐曲描绘咗深秋时节菜外飞鸟不至、荒凉孤寂嘅极端景致。藉此传达了强烈的离愁别绪和去国怀乡之情。全曲可以分为九段，一开始的泛音由高音区移向中音区，并且转入了低音的散音，之后旋律就会徘徊在中低音区，音调起伏不定，反复吟叹，表达了低回穷思、思绪难平和面对困境无可奈何的感慨。现在就先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一股无力感了。

其实糖不粒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汤圆的部分只需要准备糯米粉和暖水，而糖浆就是片糖或者红糖加水熬制，亦都可以加入姜片。至于配料就会有碎花生、炒芝麻，有时甚至会加上椰丝，口感和层次就会更加丰富了。不过糖不粒始终是一个甜品，主要热量都是源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虽然好味，但由于糖分和糯米粉的特性，建议都是适量食用，避免吸取过多的热量。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或者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士，应该要留意食量，并且配均衡饮食以维持健康，所以我都是建议当饭后甜品就刚刚好了。挂住讲糖不粒，相信刚才大家都听到旋律多次向高音区推进，就有如情绪加剧，仰天长号和苦守心思交织，体现了内心的悲愤和压抑。而接住落嚟，大家会听到节奏更加快，连续快弹，情绪达至高潮后就会回复翻平息。依家就俾大家继续细心欣赏一下作曲家内心情绪的变化啦。

可能心情低落都未必关秋天事，就好似今日听嘅秋菜吟，借事抒情。毕竟要正面面对自己嘅脆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不过食过今日嘅甜品糖不甩，我谂情绪都系会慢慢回复翻嘅。等我都努力度过自己面前嘅难关，约定大家下星期再食好嘢啦。

0: Stephia 頭先咧，你講到我咧，好似個人係好樂觀啦，好優美啦。咁但係咧，我其實即都係想再引用翻頭先嗰句，月有陰晴圓缺。其實咧。我覺得我又唔去到即係咁樂觀啊！雖然我都有發現，其實我都覺得自己係偏樂觀，或者可能身邊嘅人都會覺得哇，你成日都OK 嘅，睇都知你最後尾都會解決到個問題。咁但係其實咧，我有時候咧都會跌落去嗰啲 emo 坑嘅，即
1: 係 emo 坑
0: 係啦，都會有啲情緒嘅。咁所以咧，我又覺得自己未去到咁樂觀之餘咧，其實有時候咧。因為可能再加尋日咧，我唔喺香港啊嘛，
1: 係
0: 咁所以咧，
1: 唔係我知啊，你掛住我，
0: 係掛住你，都掛住全世界。

0: 系挂住我嘅人，
1: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寻日咧，我即系虽然望住个月亮，觉得啊，好似都未去到特别圆，我系有啲思
2: 故乡，
1: 系啦。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喂，唔系讲起李白咧，佢基本上喺我心目中系月亮界嘅元祖级人物。
0: 你系咪谂住讲佢好多首诗啦？
2: 唔係，頭先講咗一首嘅，其他嗰啲就 DSE 啲範文啦，
0: 係
2: 跟住咗好多嘅，其實
0: 係其實咧，亦都有我今日準備要講嘅新嗰首，
2: 又嚟
0: 唔係新嗰首，第二首啦，
2: 有李白有新作，
0: 冇，係啦，邊一首咧？咁咧佢就叫做《關山月》啊。其實《關山月》咧呢一首咧，我以前都有學過嘅，但我唔係吹笛。就吹簫嘅，
2: 我以為你話你學過呢首詩啊？
0: 啊唔係，我都學過呢一首樂曲嘅。呢首詩都可以講幾句嘅，
2: 係、
0: okay, 我講可能兩三句啦。咁佢咧就講：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到玉門關。即其實咧，佢繼續講落去個意思咧，其實就係講緊以前咧，同我嚟緊要介紹嘅呢一首《關山月》咧，其實係一樣嘅。因為《關山月》咧就係參考翻李白嘅呢一首《關山月》去填詞，成為咗一首琴歌。咁、所以咧，雖然嗰首樂曲咧係比較短小啦，但係嗰個古風古朴嗰個感覺咧係好重嘅。咁其實佢呢一首樂曲咧就係講緊咧夜晚啊嗰啲守時嗰啲戰士啦，咁就即系夜晚圍埋一齊，就喺度諗緊啊，聽日點算咧？即系要打仗啊嘛，咁而且咧又聽到一啲吹奏嘅軍樂啦，咁就令到大家都有嗰種思鄉報國嘅情感。咁所以咧呢一首樂曲嘅曲調咧都係比較幽靜深沉啦，同埋蒼涼悲壯。我覺得同我即係自己尋日嗰個感覺都係一樣，因為我可以話係自己一個人在外，因為今次係嗰個演出係好遲先至揾我嘅，咁所以咧我係。機票啊，嗰啲嘢全部都唔關我事，即唔係我負責嘅，我係跟去嘅啫，我就沒有帶什麼過去，所以咧就覺得哇，原來一個人在外過中秋係咁樣
2: 嘅喎。我記得咧有一個感覺好強烈嘅，我細個嘅時候、就係咧，我記得我有一年係農曆新年去旅行，
0: 係
2: 我成日覺得咧個人咧唔喺香港過節咧，係會有種好似。好 formal 嘅感覺啊 ，fear of missing out 啊，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即好似我唔喺我最親近嘅人身邊，或者喺同一片土地過節啦、或者係度過呢、這、一個即係佳節，就算唔使一齊嘅，我哋喺同一個地方，我已經覺得係好幸運啦。但係我唔喺，即只要我飛去第二個國家咧，飛去旅行咧，我就覺得啊爭咁啲嘢咁。
0: 是啊，因為我覺得可能始終即係可能食物啦，同埋更加重要，真係有身邊嘅人喺度咧，係特別安心啲嘅。
2: 係嗰個情啊，
0: 係啊，所以我依家同你一齊做節目，我覺得我個人咧已經安心翻曬。
2: 係啊，即係好彩有我咋。
0: 係啊，咁就講翻首詩啦。嗱，頭先咧，其實首詩咧，其實佢最主要講就係關啦、山啦同埋月。咁關咧。真係㗎
2: ，OK，
0: 係啊，關係講緊咩咧？即係就係講緊嗰個邊塞嘅途徑啊。咁佢哋其實就喺個山上面啊嘛，所以中間嗰部分咧就係講山啦。咁最後咧就當然係應景啦，我哋今日嘅月啦。咁我啱啱講嘅啲關山月呢一三組咧，其實就係由六個樂句所組成嘅。咁亦都有帶有再現嘅嗰個單段體啊。咁其實每個樂句咧都有上下呼應兩個樂節啦。即係就正如頭先我所講話，佢係呼應翻佢本身。写嘅嗰首诗啦，咁前三句咧其实都落咗喺嗰个子音，咁喺子音咧喺古琴入边咧，亦都系佢哋嘅泛音啦。咁后三个乐句咧就会落咗喺佢哋嘅公音啦，亦即系佢哋嘅实音啦。咁前面嘅五个乐句咧，其实系可以反复嘅。咁去到最后嗰个开始嘅乐句嘅变化咧，就会再现啦，而且去结束嘅。咁所以咧呢一首乐曲咧，即系好似头先我咁讲啦，虽然比较短小啦，但系其实你系感受到佢嗰个。气派咧系非常之宏大啦，去抒情翻有关嗰个壮士嗰个情怀啊，同埋嗰个真挚嘅感情啊。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古曲《关山月》啦，由古琴演奏家安如黎联同黄晓飞带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当命运带嚟无情嘅打击，人最本能嘅反应就系 look back， 回首过去。大家好，我系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默然回首，回忆起灯火阑珊处嘅人与事。

欣赏紧嘅系由萨利比亚带领白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奏德弗扎克嘅《新世界交响曲》第二乐章。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日本导演柿之裕和嘅新作，改编自同名漫画嘅《蓦然回首》，讲述两位热爱画画嘅少女藤野同埋京本，由相遇、较劲到一齐创作嘅深厚情谊，共同经历青春热血同埋命运嘅残酷。故事由小学开始，自信心爆棚嘅藤野遇上因为身体弱而自学，但系拥有惊人画功嘅京本，两个人由互相比较变成并肩创作嘅伙伴，喺一次又一次嘅练习同埋投稿之中，培养出只有彼此先至明白大家嘅默契。随住年纪增长，他们开始要面对梦想和现实的拉扯。藤野在漫画的路途上独自挣扎，而京本就因为意外经历了人生的剧变。世事无常，如果相遇一早已经注定要别离，生存的喜悦最终会带来死亡，那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继续？为什么又要开始呢？藤野很后悔当初的相遇，他觉得如果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没有交织过，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电影入面有女主角在小学的时候一些互动的场面，而期间就穿插了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古典音乐。在日本的小学或者乡镇的黄昏，每逢傍晚四到五点，空气中总会飘过一段很熟悉很温柔的旋律，学校的广播会响起，提示玩埋最后一个游戏的小朋友，天黑了，是时候要回家了。在日本大家都叫这首广播曲叫做《家路》，但是对于古典乐迷来说，它就是德弗扎克的第九交响曲《新世界》的第二乐章。在1892年，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远赴

弱，身处繁华又陌生的新世界。他虽然吸收到很多新的音乐灵感，但是在他的内心最深处，无时无刻都是想着他的家乡捷克。他将这份孤独、漂泊和对故乡的心情写了入新世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后来他的学生填上歌词就变成了 Going Home 家路了。

究竟德福扎克当时知唔知道自己做咗一个啱唔啱嘅决定呢？离开咗故乡，佢又有冇后悔过呢？如果德福扎克当年冇启程去追梦，古典音乐嘅发展历史就会被改写。首演嗰一日，维也纳嘅一位乐评家写道：嚟自南方黑人生活嘅画面，透过生动嘅刻画同埋陌生音乐嘅元素，意外咁样展开，鲜明咁样展现出美国嘅风格。而另一位嚟自莱比锡嘅作家就形容呢一部作品系节目入面最有美国色彩嘅作品。好多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计算自己走到中途或者终点，蓦然回首，究竟会唔会后悔？更加冇办法喺翻屋企嘅钟声响起嘅时候，就将所有嘅烦恼抛诸脑后。所以回首过去唔需要愤怒，因为你开始嘅初衷一直都系灯火阑珊处。

0: Stephia， 你今日咧讲起月饼咧，我先醒起我今个中秋其实冇点食月饼。吓，我哋不如下个星期将未食嘅月饼继续拆出嚟一起分享啦。
1: 咁有排食、哦，我屋企应该十几廿个，你肯定你食得晒嘅。
0: 慢慢食咯，食到过期之前啦。
1: OK， 都应该可以嘅。咁我约定你下星期又翻嚟食月饼啦。
0: 好啊，
1: 好，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同我哋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9月26号星期六嘅下昼，又嚟到新星事务所嘅节目时段，我系黄家浩，你好啊！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一起欣赏在古典音乐界最新推出的唱片，还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高尔文同我们介绍一张由史道之文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绎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新唱片。而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亦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今日我会打俾本地一位年轻的指挥家薛毅章，同佢倾下由佢学习时段到现时咧喺香港指挥过几出歌剧嘅成长经历啊。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关注柏林爱乐乐团嘅消息。

喜欢在网上收看音乐会的听众，这一项消息可能会让你振奋。柏林爱乐乐团正式宣布，由2026和2027乐季开始，他们的串流平台数位音乐厅 Digital Concert Hall 全面支援沉浸式三维音效技术。这一项突破让 Digital Concert Hall 成为全球第一常态性以杜比全景声进行现场音乐会实况转播的串流平台。这项技术升级已经在2026年8月21号随着新乐季盛大揭幕已经开始使用，当日由首席指挥佩特年高带领乐团演绎亚尔加的迷语变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成为史上首次以全景声实况播出交响乐盛会。柏林爱乐乐团媒体代表兼柏林爱乐传媒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大提琴家万宁格就表示，在 Digital Concert Hall， 艺术卓越始终和持续的技术创新并进。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成为全球首个常态提供全景声直播的古典串流平台，亦都拉近了我们和无法亲临柏林现场的乐迷的距离，让他们每星期都

能够享受三维立体声，仿佛就好似坐在音乐厅主厅的黄金席位之上。为了完美重现拥有独特帐篷形状建筑和顶级声学结构的柏林爱乐厅，音响工程团队在音乐厅内部进行了策略性的录音咪阵列布局，透过精准捕捉乐器群的直接音、音场反射音以及残响，将声音扩展为 7.1.4 声度的三维空间感。这项升级不单止涵盖了未来所有现场音乐会的直播，更加将过去九年的精选录音和艺术家纪录片等全数升级完毕。我们就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柏林安乐乐团在佩特年高的带领下送上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

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佩特连高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跟住关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的消息。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刚刚落幕，已经传出了非常之令人兴奋的消息了。今年的整体收视和参与人数刷新了历史纪录，为期八个星期的音乐节一共在全英国举办了86场音乐会，吸引了无数古典乐迷参加。数据显示，今年音乐节在线上串流平台的点阅率高达830万次，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影片浏览量更加超过6500万次，而在传统电视画面上亦都有超过1000万名听众透过转播欣赏演出，盛况空前。除了线上热潮，现场票房亦都同样开出红盘，卖出近30万张门票。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有近半数观众都是第一次买票入场的，其中2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占了20%，亦都展现出逍遥音乐节成功让古典音乐走进年轻一代，持续扩大古典音乐影响力的显著成效。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胡斯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每年逍遥音乐节都会听到的音乐，艾尔加的 D 大调第一威仪堂堂进行曲，同台演出还有皇家合唱协会。

皇家合唱协会同埋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喺胡士华夫嘅带领下，送上过艾尔加嘅 D 大调第一威尔堂堂进行曲。而喺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声乐嘅新专辑啦。由男中音角纳 Matthias Gerner 联同钢琴家 Markus Hinterhäuser 亨特豪斯灌录嘅新唱片，名叫《微光》。呢两位音乐家咧喺2014年开始就经常合作，曾经喺萨尔斯堡音乐节啦，同埋维也纳音乐厅等顶尖舞台上演绎经典。今次唱片当中主要收录嘅系德语浪漫主义音乐嘅里程碑之作，系舒曼多首经典嘅歌曲，包括呢一套著名嘅声乐套曲作品39，取材自艾兴多夫嘅诗作。另外，专辑亦都收录咗舒曼晚年情感真挚嘅作品《玛丽女王》诗作歌曲作品135。乐评人对呢一张专辑有住极高嘅评价，流星机音乐杂志嘅评论就咁写。两人在演绎声乐套曲作品39当中，葛纳所面临的比较来自于他1998年的录音。但是突然间似乎这些比较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境界当中。每一首歌曲的核心再不是音色的层次变化，而是以带有过往战场上伤疤的沉痛传出最纯粹的情感。我们就在一起欣赏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亨特豪斯一同演出舒曼的声乐套曲作品39当中的选段。

0: 唔该晒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布鲁克纳嘅专辑。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0年探索一下。1830年3月，孟德尔逊和塞西尔结婚，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当然就很好了。同年的夏天，他就完成了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40。虽然创作过程比平时来讲是要用多些少精力，但是成品仍然相当流畅精炼，三个乐章几乎一气呵成。第一乐章在 D 小调展开，钢琴一进来就带着热情的气势。第二乐章转到去降 B 大调，是一段渔歌的慢板，旋律好像一首无言歌的。而最后一个乐章就转到去 D 大调，轻快机智，有一种新婚之后才有的明亮和幽默感。这首作品在同年的9月21号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孟德尔逊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作品提献给英国钢琴家安德逊。和孟德尔逊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常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但旋律和结构同样精致。现在就继续听下这首在幸福的季节完成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吧。

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嗰阵间就会打俾本地指挥家薛毅章同佢倾下偈噶啦。佢啱啱咧喺呢个星期前先至完成咗喺香港指挥一出莫扎特非常之冷门嘅歌剧。其实歌剧咧一直系佢成长经历当中非常之重要嘅音乐灵感。阵间就会同佢倾下指挥歌剧啦，同埋其他管弦乐作品嘅成长经历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三藩市交响乐团嘅消息。现年99岁嘅著名指挥家比奥斯达 Herbert Blomstedt 最近因为身体不适，加上医生建议唔适合长途飞行，遗憾宣布退出原定明年中同三藩市交响乐团嘅合作。而接替佢上台嘅系即将上任嘅新音乐总监，现年39岁喺香港出生嘅陈以林。陈以林特登调整咗自己繁忙嘅行程，为乐迷救场。伴随今次指挥嘅更替，原本预计演出舒伯特同埋布鲁克纳嘅作品，不过陈以林就会带嚟日本作曲家小出智子嘅作品、莫扎特嘅双重协奏曲同埋艾尔加经典嘅谜语变奏曲。而陈以林亦都加码喺三藩市交响乐团嚟紧嘅新乐季加多几场演出啦。除了今年10月底原本安排好的音乐会之外，因为另一位指挥家的退场，陈以林亦都会在2027年6月底指挥乐团乐季闭幕演出，将会同著名钢琴家布朗夫曼合作演绎拉赫曼尼诺夫的第3钢琴协奏曲，亦会指挥普罗戈菲夫的钢 B 大调第5交响曲。除了舞台上的演出，陈以林在新乐季还安排了额外2周的时间在三藩市度过。他计划走进当地的社区和学校，会深入了解当地的艺术团体。陈以林表示他非常期待能够和乐团成员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希望能够为当地的文化和青少年音乐教育尽一分力。在这里一起欣赏陈以林的录音，他带领安特卫普交响乐团带来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提伯特之死》。

0: 新星事务所名家深度谈，
1: 电话旁边今日接通到的是我们香港本地一位非常之优秀年轻的指挥家薛毅章 Adrian。 你好啊。
2: 你好啊 Toby。
1: 系啦，咁就 Adrian 咧，近嚟喺香港咧都有唔同嘅指挥嘅演出啦。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同你可以倾到偈啦。嗱，咁啊 ，Adrian 咧，其实七岁开始咧就学习呢一个圆号啦，同埋钢琴。咁啊，后嚟咧喺香港浸会大学就修读音乐啦。咁啊，乜嘢嘅时候咧，你意识到其实你系中意咧企喺指挥台面前指挥，而唔系演奏乐器咧？
2: 其实嗰阵时候咧，由法国部开始咧，就有一啲合作嘅经验啦，同唔同嘅朋友。咁嗰阵时候都有参加一队嘅青年管乐团。咁当时嘅指挥就好好啦，就邀请我啊，不如 Adrian 你就试下指挥啦。咁所以就慢慢就踏上咗指挥呢条路啦。
1: 嗱咁啊，早期咧就系学习乐器啦。喺演奏呢啲乐器期间咧，有冇话系塑造到你今日企喺指挥台嘅一个视觉咁样嘅咧？
2: 我覺得絕對有嘅，咁我本身係吹法國號啦，咁我覺得 as 一個 French horn player 同嘅指揮，同一個小提琴家嘅指揮咧，原來咧其實嗰個最唔同音樂嗰個詮釋啊，或者嗰個點嘅角度，好似話齋都真係有唔同嘅地方嘅。咁可能我哋真係會比起其他嘅即樂手，即可能小提琴家樂手嘅指揮家，我哋可能即會。睇得多啲，所以嗰個 harmony 啊，嗰、那個唔同 call 同 call 中間嘅關係啊，等等啦，見得到係呢一樣唔同啦。
1: 係嗱，咁啊 ，Adrian 咧喺香港讀完書之後啦，咁啊去到呢個歐洲嘅，去到蘇格蘭啦，皇家蘇格蘭嘅音樂學院學習啦，之後咧又去到奧地利薩爾斯堡嘅莫扎特音樂學院啦，非常著名嘅一間音樂學校啦，嗰度求學嘅。咁啊，當中咧都跟隨咗唔少嘅大師學習啦。咁啊，呢一段喺歐洲嘅經歷。对你最重要的启发是什么呢？
2: 我在苏格兰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很能够帮助到我去塑造我的指挥技巧。

0: traditional，即系 music traditional 嘅一个地方啦，Salzburg。咁佢就老师Bruno Weil 亦都系一个好著名嘅比较老派少少嘅一个指挥。咁所以佢对嗰个音乐嘅理解真系好不得了。即系佢对尤其是系 Romantic period 啊、classical period 啊，嗰个音乐嘅理解咧系好深厚嘅。咁所以佢真系好能够话到俾我知啊，其实呢个音乐。喺边一个位置，其实你就系需要带出多少少嘅 energy 啊，或者某一啲嘅 harmony 啊等等咯。
1: 嗱，咁啊，再讲下你喺萨尔士堡嘅经历啦。咁啊，睇翻你嘅履历咧，都头先都讲过啦，你就跟随咗唔同嘅一啲嘅大师学习，好似 Bruno Weil 啊，咁亦都有呢个名字就系 Reinhard Goebel。咁啊，呢啲音乐嘅名咧，呢啲大师嘅名咧，其实。除咗话可以系老派啲嘅指挥家之外咧，其实佢哋喺鼓乐演奏方面咧都系非常重要嘅。咁有冇话跟随佢哋学习嘅时候咧，对你诠释古典时期啊或者巴洛克时期音乐产生咗一啲重要嘅影响咧？
0: 绝对有啊！即系例如头先我所讲啦，Bruno Weil 啦，佢即系对我，尤其是喺可能系贝多芬嘅，因为佢自己系贝多芬嘅一个大师啦。咁佢就真系喺贝多芬上面系俾到好多启发我嘅。即系例如喺可能嗰个速度啊上面啊，或者系嗰个 dynamic 上面啊，都俾到好多即系 insight 咯。咁 Ryan Goebel 亦都系巴洛克时期嘅一个大师啦。即系无论佢都指挥过好多好出色嘅交响乐团，例如可能系布林斯莫尼啊、柏林交响乐团啊，即系专系做呢一个嘅 early music 嘅。咁其实佢真系能够喺睇住佢点样去排练巴洛克时期嘅音乐，其实已经系一种学习。因为始终我哋其实喺可能喺香港啦，或者本身其实对巴洛克时期音乐咧嗰个学习啊，都系相对地比较缺乏啲。咁可以睇住佢点样指挥，睇住佢点样，有啲咩系佢系真系好看重嘅，可能一啲 articulation 啊，或者可能系嗰个系一出小步舞曲嚟嘅，咁点样去带出嗰个小步舞曲嘅感觉啊，等等嘅一啲排练嘅时候嘅，都系好有得着咧。
1: 嗱，咁啊，除咗指挥管弦乐嘅音乐之外咧，咁啊，Adrian 咧，亦都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啦，或者系专长嘅兴趣嘅，就系指挥歌剧。咁啊，最初点解会喜欢歌剧咧？咁啊，歌剧吸引你嘅地方又喺边度咧？
0: 我一开始接触第一次接触歌剧咧，其实就系喺呢个苏格兰读书嘅时候。咁嗰阵时候咧，就系指挥一首英国作曲家嘅歌剧嘅。咁唔系一啲好 popular 嘅歌剧嚟嘅。咁我仲记得咧，我系帮手做一个 backstage conductor，因为后面有个 backstage，咁佢就需要一位指挥系啦。咁我咪嗰个作曲家名叫 Benjamin Britten 嘅一只歌剧。咁所以其实涉猎有限嘅，咁但系去到细师部咧，佢真系一个好 traditional 嘅一个嘅学校啦，Musicium。咁我哋每年咧系讲紧有3至4套嘅歌剧由学生咧去 perform 嘅，由学生嘅singers 啦，由学生嘅 orchestra 啦等等 perform。咁有专门咧系负责 train 呢一个opera 嘅 opera studio，都有两个嘅老师系专。两位指挥嘅老师系专去咧去 train 呢几套嘅 opera，咁我就好好彩咧，嗰阵时候就有机会咧喺我第一年喺萨尔斯堡嘅时间啦，就指挥咧呢个柴可夫斯基一只好出名嘅Eugene Onegin 啊嘅歌剧，咁就令到我就对于嗰个歌剧嘅兴趣系真系大大咁样提升咗，因为以前咧未接触咧，其实嗰件事系唔系好知道嗰个认识点样去认识个切入点啊。咁但系当自己 hands-on experience 多咗，每个星期同老师上堂，每个星期不断去参与排练，见到成个 production 由零到100，点样慢慢去 build up 嗰件事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 fascinating 嘅，因为歌剧就系一种好将所有艺术元素，由音乐啊、唱歌啊，以至 costume 啊、以至 staging 啊、以至 acting，将所有嘅艺术元素摆埋一齐嘅一个艺术品咯。咁所以系好 fascinating 嘅，嗰阵时候觉得。
1: 系，咁啊嗱，指挥一出嘅歌剧同指挥一首嘅 symphony 一首交响曲，嗰个分别喺边度咧？
0: 最大嘅分別一定係嗰個 duration 啦，即係唔好講一啲好長好長嘅 Mahler 可能 Symphony No. 8啊、No. 3嗰啲好超級長嘅一啲管弦樂作品啦。但係 in general 管弦樂作品可能都係講緊幾十分鐘或者一個鐘裏邊嘅事情，咁同埋中間都會有啲 movement 與 movement 中間有少少即係俾大家喘息嘅空間。但係歌劇咧係除咗有個 intermission 之外咧，其實佢係由頭到尾2個小時咧係無間斷嘅。

0: 真系不停咁样，咁嗰个专注力咧，系真系好需要，好高。我仲记得我第一次帮手即系自觉剧嘅时候啦，系真系有剪完之后，系真系有少少好似虚脱嘅感觉，因为系2个小时唔可以有一丝嘅松懈，因为不断要同有 singers 有communication 啦。不斷同 orchestra 有 communication 啦，係一絲嘅鬆懈都唔可以，咁變咗我諗最大嘅分別就係喺呢一度啦。
1: 嗯哼，嗱咁啊，Adrian 咧喺香港都指揮過幾套歌劇噶啦，咁啊同非凡美樂咧經常合作啦，之前有蒲士尼嘅歌劇啦，其實上星期咧先啱啱完成咗呢一個莫扎特嘅歌劇嘅演出啦，就係、是、叫做《獨裁君主師奶》啊。咁啊嗱，你喺莫扎特嘅城市讀過書，咁啊嚟到香翻嚟香港咧就指揮莫扎特呢一套都唔可以話係好出名嘅歌劇，有冇啲新嘅體會咧？
0: 每一次指一套新嘅歌剧咧，其实就好似一个学习咁样样。咁啊，我哋之前指挥过几套莫扎特歌剧啦，尤其是系一套比较出名少少嘅叫《Lamento di Tito》啦，咁都系一套比较热门少少嘅莫扎特歌剧嚟嘅。咁再睇 look back 翻而家，点样叫 look back？因为其实我哋啱啱指嗰套《Lucio Silla》咧，系莫扎特16岁嘅作品嚟嘅，系一个比较年轻嘅作品。咁样睇翻佢，一个年轻嘅作品，就好能够见到佢嗰个作曲路上嘅一啲尝试啊。即系我哋有时排练嘅时候咧，见到点解莫扎特会写一啲咁样嘅东西咧？同我哋平时认识嘅莫扎特好唔同嘅。但系回想翻，其实佢只系16岁嘅小朋友，呢度系只不过系头几套嘅歌剧，就见到其实佢就不断喺做一啲實驗，其實佢係喺個作曲裏邊咧，見得到佢點樣用 motif 啊，係好實驗性質嘅成件事，見到佢係。咁我同佢慢慢去到後期，我哋而家最即係比較耳熟能詳啲，無論係歌劇啊，定係一啲嘅 symphony 啊，定係一啲嘅 concerto 咧，見到佢使用嘅 motif 咧，係即係成熟好多嘅。咁以至就見到，我諗最大嘅分別就喺呢一度啦。咁都係好得意嘅，即係。莫扎特一位咁出色嘅一位作曲家、天才作曲家，咁但系原来都系有见到佢系有学习嘅时间喺里边咯。
1: 嗱咁啊，讲完莫扎特成长嘅经历啦，不如讲下 Adrian 自己成长嘅经历啦。咁啊，早年咧读完书之后啦，就非常之成功。喺2016年咧，就喺德国嘅呢一个奥格斯堡国际指挥大赛咧，就夺得冠军嘅。咁啊，呢一场比赛对你嚟讲，应该都非常之有启发性啦，亦都对你自己之后嘅职业生涯嚟讲咧，有唔同嘅推动力嘅，系咪啊？
0: 哦，绝对系嘅。咁我谂，有一个比赛去，首先我个首先觉得啦，其实 as 一个 performing arts form 咧，其实咧，尤其是系好难去以一个比赛去分辨所谓嘅优劣，因为其实真系好主观，尤其是我哋系在香港。都成嘅學生咧，都成日會參加唔同大大細細嘅一啲音樂比賽啦。咁我都同自己嘅學生溝通，我話其實真係可以好主觀，所以唔好太過擺喺個心裏邊。無論係得與失，最緊要就係自己真係已經係做好晒所有嘅準備，自己已經知道咧，自己將自己最好嘅音樂咧係帶俾觀眾去 perform 咗出嚟。咁其實已經係一个好大嘅得着啦，喺呢一个准备指挥嘅，即系准备比赛嘅过程当中。咁所以我嗰次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啦，去比赛啦。当我成功咗攞咗冠军之后，咁我就觉得啊，其实我呢个心态系真系 work 嘅。咁所以以至咧，让我每一次指挥嘅时候咧，其实我而家都系尝试将最好嘅 preparation 同埋最好嘅音乐就带俾观众啦。
1: 系嗱，咁啊，比赛之后10年啦，而家都喺香港有不错嘅发展啦，亦都指挥唔同嘅歌剧啊，或者音乐会嘅演出啦。你自己又点样睇香港目前嘅古典音乐同埋歌剧嘅发展呢？
0: 我覺得好鼓舞啊！其實，因為頭先咁講啦，我哋其實香港其實古典音樂嘅人才咧，真係不斷去湧出嚟。我哋由好細個開始已經開始學或者接觸古典音樂嘅樂器啦。咁同埋近年咧，我發覺都係越嚟越多年輕嘅 audience 即係入呢個 concert hall 度睇表演啦。我啱啱完咗一場嘅歌劇嘅演出啦，同 Michelle Gibbs 非凡美樂。咁其實見到都係兩場咧，都係 full house 嘅。咁然後最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哋喺文化中心排練完，就咁啱撞正咗香港管弦樂團佢哋嘅演出啦。哇！見到其實都有好多年輕嘅觀眾入場去支持同埋。

0: 欣賞古典音樂啦。咁我嗰下就覺得，唉，真係好好啊！見到呢個先，我就覺得香港嘅古典音樂咧，應該係只會越嚟越好咯。
1: 嗯哼，嗱，咁喺今日嘅訪問結束之前咧，不如Adrian 都揀一首你自己非常之喜歡嘅管弦樂作品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自己有一首非常之喜歡嘅管弦樂作品嘅，就係、是、布拉姆斯嘅第四交響樂，尤其是咧，我好中意佢第一個嘅樂章 First Movement。呢一首樂曲咧，其實正正就係令到我當年咧係決定。就是聽完之後我就決定了、啊、我真的很想呢去指揮這一條路的，咁都希望呢香港的觀眾會喜歡這首音樂。
1: 好啊，咁呢就藉呢一首嘅作品呢結束今日嘅訪問啦。咁呢就係布拉姆斯 E 小調第四交響曲當中嘅第一樂章啊，聽下呢一個 Carlos Kleiber 啊，卡魯斯卡拉伯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嘅演出啦。今日再次多謝指揮家薛毅章。

啱啱欣赏过，系由维也纳安乐乐团喺 Carlos Kleiber 卡鲁斯卡拉伯嘅带领下送上过布拉姆斯嘅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亦都再次喺度感谢指挥家薛毅章接受访问啦。而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系新加坡交响乐团推出嘅新录音啊，收录咗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士嘅创作，不过咧唔系佢嘅电影配乐作品，而系佢嘅长笛弦乐与敲击乐协奏曲，由新加坡交响乐团嘅长笛首席金塔担任独奏。嗱，呢一部作品咧创作于1969年啊，但系音乐咧就远离咗约翰威廉士标志性嘅宏大电影旋律，展现出咧佢无调性嘅前卫创作技巧。音乐深受日本传统尺八启发。约翰威廉士着迷于尺八嗰种空灵同埋冥想性嘅东方美学，试图用西方嘅长笛营造出同样嘅气氛。而伴奏嘅并唔系全队嘅乐团啊，只系得弦乐啦、敲击乐同埋键盘嘅声部，所以咧即睇非常之稀疏同埋神秘。约翰威廉士曾经。

形容咁样嘅音效咧，就好似神话森林当中树枝折断嘅声音。我哋一齐欣赏当中嘅两段片段啦，第三同埋第四乐章。首先咧系行板至华彩乐段，第四乐章咧系快板。将时间交俾长笛演奏家金塔，愿同洪艺全带领嘅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

听过洪艺全带领新加坡交响乐团联同长笛演奏的《金塔》，带嚟过系约翰威廉士的《长笛弦乐与敲击乐协奏曲》当中的第三同埋第四乐章。而呢一张唱片当中咧，亦有另一位指挥家带领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嘅，佢系陈康明。灌录嘅系美国作曲家 Bernard Herrmann 何曼嘅创作。何曼亦都系著名嘅电影配乐作曲家，佢擅长为悬疑电影创作。但是他的其他音乐作品同样精彩。在这张唱片当中收录的是他1967年的单簧管五重奏，又名叫《旅行回忆》，不过是改编给单簧管和乐团演出的版本。音乐是作曲家在伦敦经历职业孤立时期所创作的音乐，就好像一封寄给过去的音乐情书，充满了苦甜参半的香愁。一起在节目结束之前欣赏当中的第二乐章。今次联同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的是单簧管演奏家马月，而乐团会由陈康明带领。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恶。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各位朋友，又到了星期六晚上自投罗网的时间。今晚自投罗网的有一位，其实都嚟过我哋嘅节目唔止一次噶啦，就系香港著名嘅琵琶演奏家林赞同。赞同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咁娇嘅你今晚把声，
3: 系啊，今日我要讲一啲比较女性化。
2: 系啊，好。咁咧，另外咧，两位嘉宾咧，有一位咧系我今晚先认识嘅，咁我同佢讲嘢咧要望上天啊，因为你几高啊？其实
4: 190。
2: 好犀利啊！系啊，咁个名咧都好有气质，叫做卢伟啦 ，knock knock 系咪啊？
4: 系
2: 吓，咁一阵先讲你做咩噶？咁仲有這個呢个咧，我其实我识佢嗰阵时咧，佢仲喺地下度爬噶。咁而家咧已经系三个都唔系小朋友啦，系咪啊？你个大仔都大学毕业。
5: 未至於都仲係可以當佢小朋友嘅。
2: 咁呢個就係蕭維忠 Justin 蕭，咁佢其實佢係百搭嘅，佢應該係乜嘢都識嘅，咁乜嘢樂器都得嘅。
3: 贊同，
5: 林贊同，你唔可以咁樣贊同。
3: 贊同，
5: 你個名叫贊同啫，你唔好贊同佢講呢樣嘢。
2: 同埋我好驚啊！你竟然未上過我個節目喎。
5: 我都。我今日所以覺得是特別的榮幸，可以真係終於上到嚟，我已經聽過個節目好多次。
2: 咁點解會請你哋三位上嚟嘅咧？應該係同以下呢一首音樂有關噶啦。

0: 聽過呢一首音樂嘅，因為其實係1997年呢個 Tango Lesson 裏面嘅插曲嚟嘅。咁其實咧，我今晚三位朋友咧都應該係鍾情於 Tango， 特別係 Piazzolla 嘅喎。不如先問一下 Justin 啦，你又點解會即係鍾意 Tango 嘅咧？
1: 其實咧就好因為呢首歌，因為我細個玩 cello 噶嘛，咁 Lulu Ma 嘅我哋嘅。偶像都冇得再偶像嗰种偶像。咁佢嗰阵时我记得咧，佢出过好多唔同风格嘅音乐嘅碟嘅，甚至乎有啲 jazz 佢都出过咁样嘅。咁跟住呢一只咧，叫呢一只 Liber Tango 就收录咗喺佢只大碟叫做 The Soul of the Tango 嘅，咁就玩 Piazzolla 嘅音乐。咁嗰阵时听开 Yo-Yo Ma 嘅玩古典音乐为主啦，即系。都有少少同，譬如同 Bobby McFerrin 啊，或者其他頭先我講過嘅 jazz 咁樣啦，咁都係啲唔同嘅曲風。咁但係 Tango 咧就特別有一種韻味喺度啦，可以話。咁所以聽完之後就發覺，哇！呢個係咩音樂？呢個咩作曲家嚟嘅咧？咁原來叫 Piazzolla 有啲咁型嘅歌可以玩出嚟，咁就所以就就唔算話真係中意咗 Tango， 只不過。對 Tango 係冇認識嘅嗰陣時，只不過係中意咗呢個曲風咁樣咯，即係Piazzolla 呢一種咁特別嘅點講咧？如果用翻我而家嘅角度去講話，係咪真係 Tango 咧？咁又唔係真係真真正正嘅傳統 Tango， 可以算係一種叫 Nouveau Tango 嘅。咁當時就愛上咗嘅。
0: 即係有人話咧 ，Piazzolla 嘅 Tango 係好難跳喎。
1: 係啊，如果我而家成日玩 Tango 啦，
0: 成日玩 Tango， 你係
1: 玩 Tango 嘅
0: 音樂，
1: 唔係跳 Tango。
0: 但係阿振仲有跳喎，係咪啊？
2: 十幾年前嘅事啦，實在係。係當時我開始聽 Piazzolla， 真係因為佢真係去學 Tango， 所以有好多 Tango music 咧，主要其實都係最主要都係 Bandonian 啊嘛。咁就因為病當年，然後就自己抄下，咁就聽到 Piazzolla 啲嘢，哇，翻唔到轉頭。
0: 我諗好多人咧聽完 Piazzolla 嘅 Tango 都翻唔到轉頭嘅，所以咧又改編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啊。不如我哋先嚟聽一個交響樂版本，好嘛？
1: 好。
0: 揀嚟嘅係一首佢本來寫俾鋼琴嘅 Tango， 叫做 Lucivendra。咁而家我哋將會聽到嘅咧係一個嘅管弦樂版本。

0: 唔過我聽過嘅係 Piazzolla 嘅 Luca Vendra， 咁為我哋演奏嘅係由 Peter Brainer 指揮嘅 Razumovsky Orchestra。Justin 啊，哇！除咗成個管弦樂團咧，我哋仲聽到有手風琴啦，佢冇 bandoneon 喎，同埋有長笛啊，好似有鼓啦，同埋有 trumpet 喎，都好豐富啊。
1: 冇錯，
0: 其實真正嘅即係 Piazzolla 嘅 Tango 就唔係咁多樂器嘅，係咪啊？
1: 通常咧喺阿根廷嘅音樂咧，都真係冇去到叫歐洲呢、這個管弦樂嘅呢個咁嘅咁宏偉嘅格局嘅。佢哋嘅樂團咧，通常係有啲咩樂器咧？就係小提琴啊、大提琴啊、中提琴啊、中提琴、大提琴都極少，其實通常都係小提琴。然之後咧就係鋼琴啦，典型。樂隊裏面咧就一定有個鋼琴墊底，同埋一個 double bass 咁樣嘅。咁然之後最重要最重要。

0: 要嘅咧，就系有成排呢个我哋头先成日讲嘅病当人啊，
1: 系啦，系咩嚟嘅咧？其实
0: 如果用中文讲咧，我哋通常会叫佢做呢个班多瑙手风琴啦，即系唔系就咁手风琴，其实手风琴咧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唔同嘅款式咁样嘅，音色都唔同嘅。咁呢个就叫病当人，就班多瑙手风琴。咁就系头先我哋讲个作曲家 Piazzolla 都好拿手嘅一件乐器嚟嘅，亦都佢系长大嗰阵时都系玩呢件乐器。
1: 但系据闻咧，佢初初系想学口琴噶、哦。
0: 系咪啊？好似系喎，
2: 我好似有听过嘅。
1: 咁但系佢爸爸咧就话：，唔好啦，你学病当人啦咁，
2: 就夹硬怼
1: 系啦。咦？咁我
2: 就创造咗一个历史啦。
1: 系啦，咁我又问下卢伟啦。啊，你系咪本来都系想学口琴，跟住你屋企就怼咗个手风琴俾你咧？
3: 哇！我都想啦。系，如果我爸爸怼个手风琴俾我就好贵啊，因为个手风琴系啦。我学手风琴就系、是其实我都好中意病当年嘅，先开始见到、哦、首先个样我觉得好有型啊，跟住啲声我都好中意啊，咁跟住我就，但系都好罕见，我觉得喺香港唔系咁容易，即系你做啲 research 都唔知喺边度有得学或者边度得到呢件乐器，咁所以我咧就拣咗键盘手风琴开始咗先咯。
1: 但系你之前都有学琴噶系咪？
3: 系啦，我就
1: 系
3: 弹钢琴先嘅。咁然之后咧，大概两年几到啦，我谂我而家开始咗弹手风琴。
1: 你自己学噶？
3: 系啦，开头咧我就揾下喺边度有得学啦，咁我就喺香港都揾到嘅，揾到老师咁。咁然之后我就跟咗老师一阵啦，学咗啲 basic 嘅嘢。咁因为我自己有钢琴嘅底咧，咁就其实都去得快嘅，都可以好多嘢都自己慢慢摸索咁样咯。咁去到学咗大概半年到七个月，跟住我就开始想转啦，就转做button accordion， 即系
1: 按钮嗰啲，
3: 系啦，按钮式啦，系啦，另外一种啦。咁我就嗰时都转咗嘅，都继续跟老师。
1: 但系你而家呢个系咩？系键盘嘅。
3: 系啦，我而家系 piano accordion 嚟嘅。
1: 可唔可以示范下俾我哋心机旁边朋友听？嗱，首先咧就个键盘就同钢琴个键盘一样啦。
3: 冇错啦。
1: 系啦。
0: 有几多个八度啊？嗰度。
3: 睇下先。
0: 三个。
1: 你弹个 scale 嚟听下得唔得？可唔可以弹个 scale？
3: 哎呀，去到呢度。系啦，成个键盘就系咁多个音啦，就弹啦。
1: 嗰啲琴键咧，同钢琴嘅系咪差唔多嘅？定系大细唔同
3: 嘅？好细嘅啫，其实。
1: 好细。
3: 其实如果弹落去咧，个弹法咧，弹开琴嘅人咧，就其实要变先啱嘅。即系平时我哋弹钢琴咧，就系个手指发力。
1: 系啊。
3: 咁但系而家咧，我学嘅时候就被通知咧，你个手指系唔可以发力嘅。
1: 哦。
3: 系啦，你只可以系摸上。如果手指发力咧，个声音咧就即系唔系大家期待嗰个声音。咁所以呢个我都习惯咗好耐嘅，要而家叫做好少少啦，弹咗两年多。即系开头嘅时候有跟老师嘅时候，佢都话：你呢个太似弹琴啦，嗰个 touch 咁样咧，唔系好系啦，佢唔系好想要嗰个声音。
1: 咁咧嗱，我见到咧。嗰邊咧就有好多好多，你有冇數過幾多粒掣啊？呢度？
3: 呢度咧就係120個 base 嘅，係啦。咁我哋手風琴咧，有唔同嘅 size 啦。咁呢120 base 咧就係full key 啦，即係最大嘅。咁佢一路仲會有96啊，七十唔知幾，七十二，係咪40幾咁樣？即係最少可能12都有嘅。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120，咁所以呢個 size 咧就係一個full size 嘅。嘅手風琴，
1: 可唔可以示範下嗰啲掣有啲咩功效？我嚟彈和弦嘅，
3: 係啦。其實佢主要都係bass 同埋 chord 咁樣去嘅。
1: 然後個風箱就要係啦。咁如果啲大細聲係點樣樣？
3: 大細聲咧就係、是。你個拉得大力啲，細力啲啦，即係拉你自己再推咯。即係我彈開琴，我就覺得好開心啦！我終於都可以漸強啦個音。

0: 琴都係唔得噶嘛，係啊。
1: 我終於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唔使鋼琴係做唔到咁樣。因為我都好中意呢個樂器嘅抒發，覺得好好玩。
0: 咁啊，一陣間我哋試下合奏好嘛？
1: 好啊，
0: 我而家咧想真聽下咧。本端人的聲音跟手風琴有什麼不同，這樣我就要問一下專家先。
2: 我就不是什麼專家，千萬不要這樣說。本端人呢，即這個班多到手風琴呢，其實在那個樂器設計上呢，是屬於這個 concertina 一個 family 的。咁然之後 accordion 呢，是有自己一個 family 的。點解會分
0: 兩個不同家族？
2: 不同家族啦，系啊系啊，咁分咗呢兩個唔同家族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本身個設計咧，基本上咧，譬如佢發聲嗰啲簧片咧，兩個個設計係唔同嘅。雖然佢哋個佢哋個 mechanical， 佢哋個 mechanism 咧係一樣嘅，即係話咧，我拉開佢嘅風箱之後咧，有空氣走入去個樂器之後咧，就會震動到入邊啲簧片咧，都係咁樣嘅原理。但係佢震動嗰啲簧片點解唔同法咧？一個係用簧片，一個應該係用 accordion， 應該用嗰啲係係用金屬嘅，我記得好似係係啊。咁然之後Bandonian 咧就同我哋嘅 harmonica 即係口琴咧就一樣嘅，都係用簧片嘅，一細細塊嘅簧片喺入邊嘅。咁所以咧，本身嘅聲咧就已經唔同噶啦，我就會覺得咧，我唔知道你其實你阿讚同你兩個都有聽過噶嘛。
3: 講開簧片，其實中國樂器入邊嘅聲，其實佢都係用簧片噶嘛。咁其實佢哋啲聲真係會接近啲喎。
2: 係噶，係
3: 比較清脆啲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同埋係咪 Bandonian 嗰個風箱好似大啲咧？
2: 我病當年嘅風箱係大，唔係，應該可以拉長啲，
3: 係咯，係咯，
2: 本身個體積咧，我真係唔識計啦，係啊。
3: 病當年相對細啲嘅，細啲嘅。唔係，不過但係佢因為嗰個橫向係佢一拉開咧，係真係可以長好多，
2: 係
3: 好
2: 幅度可以好大嘅。係
3: 啊，
2: 我覺得病當年最同accordion。最大的分別咧，即係如果就咁視覺上的大分別咧，就係病毒人真係可以咧拉到闊到咧，你好似雙手咧根本係分到係有咁開得咁開，咁樣去拉開佢都得嘅。而 accordion 咧係咪啊？
1: accordion 都可以嘅，我使乜試下？
2: 好啊好啊，
0: 可以拉到好開嘅，
1: 拉到好開嘅。
0: 睇下先，
1: 可以嘅。
2: 等你平反下先，
0: 示範下先。
1: 睇下邊個開啲係嘛？
2: 係啊
0: 係啊係。
2: 你唔使撳音嘅，你就咁拉佢，就咁拉開佢，係啊！
0: 哇，我未見過阿哥啲人咁拉到咁開。
1: 我唔撳音咧，
2: 因為
1: 山係咁嘅，因為風箱要撳音啦，係啦，大概技術上可以再開嘅，不過好少用到。
0: 但係你係一隻手拉啫喎，但係品多尼係兩隻手都可以拉
1: 嘅。我都好少拉到最盡，因為翻嚟有啲辛苦彈嘅時候。
2: 咁如果咁，另外一個大分別嘅咧，就係病多尼有一個掣咧，係撳咗之後咧，係飲佢點樣拉開都得嘅。佢咧撳咗之後咧，個風箱咧就可以拉開，變咗佢咧可以等於你儲咗道力喺度，跟住你可以撳翻佢入去嗰陣咧，就有一個
1: 係咪？係啦，都可以嘅。
2: 但係你個掣喺邊啊？
1: 都喺呢度嘅，有個掣嘅，都叫。
2: 係，但係你好似有啲辛苦咯，因為你如果你撳緊第啲 base note 嘅話，你會係撳唔到個掣。
1: 係啊，冇啊，係啊，冇啊。通常我就係、是出咗去，跟住哦，未到我彈，我就要收啦，我就只可以咁，即係唔可以出聲嘅時候，我就會用呢、這個。
2: 係係係。同埋你可唔可以好迅速咁樣？
1: 唔可以。
2: 係咯係咯。
1: 唔可以啊！
2: 因為佢個佢即係佢窿唔夠，佢放風嘅
1: 已經最快啦而家。
0: 啊！喂，你兩個一陣做完節目先至演，因為咧
2: 我睇唔到觀眾睇唔到，
0: 因為因為我諗咧，收音機旁邊啲朋友好想聽下 Bandonian 嘅聲音。
2: 好好好。
0: 係啊，咁我哋又有咩音樂啊？今次
2: 咧就帶咗我自己2017年嗰陣時咧請咗一位阿根廷嘅大師叫 Walter Rios 咧。佢就喺呢個 Buenos Aires 裏面係叫做長輩級嘅一位Bandonian 嘅 player 嚟嘅。咁佢亦都係教咗好多學生出嚟咧。其中一位咧就係、是、我哋個orchestra 其中一位叫做我哋嘅 mentor 啦。咁佢會曾經跟佢學Bandonian 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認識咗呢位大師，然之後請咗佢過嚟香港呢邊咧，就同我哋唔同嘅。

0: 樂手一齊玩嘅，咁呢首樂曲咧係 Piazzolla 其中一首最出名嘅樂曲之一嚟嘅，叫 Adios Nonino，咁就係寫俾佢自己爸爸嘅。佢爸爸過身之後冇幾耐就已經作咗出嚟嘅。雖然個名咧其實係 Goodbye My Grandfather 嘅，但因為咧Nonino 呢個字咧如果就咁 grandfather 咧就冇咗 nino 呢個音嘅，應該 nonno 咁樣嘅。但 nonino 咧就好似就好似我哋广东话咧，加咗个
1: 好似一个细啲嘅
0: 一个仔咁样啦，即系话如果你个公公仔咁样，但虽然我哋广东话就唔会咁讲，但其实好多语言都会咁样嘅。
1: 不如我哋而家就听下呢一首Adio Nonino。

0: 好好聽啊！
1: 你睇，讚同已經情不自禁，
0: 好沉醉，
1: 係一個成陶醉啊！哇，真係好犀利啊！呢場音樂會，喂，我想問下你幾時再會有音樂會啊？
2: 今年12月都會有嘅。
1: 啊，喺邊啊？
2: 喺西灣河文娛中心嘅 theatre。
1: 嗯，係咪全部都係Tango噶？
2: 系啊，到时我哋会有其实之前嗰日都有个舞会嘅，
1: 舞会啊，
2: 系喺呢个赛马，
1: 即系你会跳啊？
2: 跳舞我就唔敢，我揸住啲 bass 跳唔喐嘅，跳唔喐噶，我揸住啲 bass 跳唔喐嘅。
1: 唔系，其实系咪听到就可以即系？
2: 可以噶，嗰日会有一个环节系唔识跳嘅都可以嚟嘅，你大家都要嚟，知唔知啊？
0: 其实系咪会邀请我去睇
2: 跳舞？请邀请你嚟跳俾我睇。
1: 问下咧，因为平时咧，阿 Diana Nino 咧冇咁长噶，头先呢一个版本好长喎。
2: 哦，系啊，因为佢嗰位大师 Walter Rios 咧，嗰次2017年嚟香港，我哋喺APA 嘅 Amphitheatre 嗰度嘅演出嚟嘅。咁佢当时咧已经，我谂佢已经80几岁，我记得，佢都觉得自己可能，哎呀。今次可能真係可能最尾一次演出咁滯㗎啦，所以佢個之前開場嗰個獨奏呢係玩咗佢未試過玩咁長嘅一個版本嚟嘅。
1: 哇，好犀利啊！
2: 跟住佢再改編咗其他嗰啲都係將首歌變長咗嘅。
1: 嗯，
2: 所以加埋呢就真係一個好長嘅版本。
1: 不過其實呢Pia Sola 呢就認為呢一首呢係佢所有嘅作品裡面呢最好喎，佢自己話啦，佢話perhaps I was surrounded by angels， 因為佢爸爸過身之後佢寫噶嘛，佢話可能當時我係俾一啲天使圍繞住我，佢話所以咧先至可以寫到咁好聽嘅旋律，咁佢話我唔知道 ，I don't know if I will ever do better，I doubt it， 我唔知道我會唔會可以做得更好。我懷疑我係唔得嘅，咁但係其實佢之後寫咗好多 Tango 都係好好聽嘅嚇。
2: 其實呢個 Adios Nonino 咧都可以睇一睇一個版本，我覺得非常之感動，喺 YouTube 都睇，唔知仲有冇得睇？係呢、這個當時咧呢、這個 Dutch Royal Wedding 有呢個叫 Princess Maxima， 佢結婚嗰陣時咧請了一位彈 bandoneon 跟個 orchestra 一起，然之後個 princess 佢結婚嗰時候聽到影住佢喺度喊啊，聽到，因為係非常之感動嘅一個版本。嗰個就原汁原味係 Piazzolla 嘅版本嚟嘅。
1: 咁你可以上 YouTube 揾下，
2: 係應該可以揾到嘅。
1: 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想聽一個係完全唔同嘅版本啊。係用咧呢個韓國嘅筝加爷
0: 加爷琴
1: 係啦。咁啊，同埋咧二胡。
0: 韓國嘅胡琴
1: 係啦，咁而呢一首樂曲咧，亦都係佢應該係另外最出名嘅一首啦，就係、是、Oblivion 啊。
0: 哦
1: ，Oblivion 係咩？解釋一下先。
2: Oblivion 即係
0: 遺忘，
2: 遺忘啦，係啊。
1: 嗯，
2: 都喺一出戲裏邊出現過
1: 一啲嘅傷痛嘅嘢咯，係咪？
0: 咁我相信呢一首樂曲咧，同頭先嘅 Libertango 一樣。好多人喺香港，好多人未必知道 Piazzolla 呢一个名字，但系都一定听过呢两首乐曲。
2: 嗯，系佢1982年。

0: 作曲，跟住喺一出意大利嘅电影里面出现过嘅，都系 feature 呢首歌嘅。
1: 咁我哋咧就一齐嚟听下咧，有四个有25条弦嘅伽耶琴，即系类似中国嘅古筝啦，再加埋二胡演奏呢一首《Oblivion》。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娱乐。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度仍然有我今晚三位嘅嘉宾，琵琶演奏家林赞同啦，同埋演奏手风琴嘅卢伟诺诺，同埋呢个百搭嘅萧伟忠 Justin 萧，系啦。咁我哋今晚嘅主题咧，好明显咧就系 Piazzolla 啦、Tango 同埋咧 Bandonian。咁头先咧播新闻嘅时候咧，我见到你哋咧仲有好多关于 Bandonian 嘅嘢讲啊，不如而家再讲下。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都好中意讲呢个 Bandonian， 因为我太喜歡聽這個樂器之餘，在我自己的 orchestra 裡面都要經常逼我們玩手風琴的人轉去玩這個 Bandonian
2: 咁我見到個老闆諗住個嘴，
3: 即刻拉埋佢落水而家。
4: 咁難啊
3: 嘛，係啊，點解難？你其實
2: 係咪難啲嘅真係？
3: 其實可能你有冇試過玩啊？
4: 我又真係摸過下嘅啫，最難就係個開合嗰、那個。個音係會唔同嘅，咁我就已經唔想開始啦。件事有少少好卻步。
3: 即係你解釋一下點解咁難咧？即係我其實唔係彈琴嘅人，亦都冇玩過任何手風琴嘅人。我淨係識玩啲弦樂嘅嘢嘅。
4: Right， 如果同而家手風琴比就係、是，即係如果手風琴我就好直接啦。我拉個風箱咧，我就係負責提供啲風嘅啫。咁我撳咩音就係咩音。咁但係Bandonian 你開同埋合咧，撳嗰個音咧，嗰個掣咧，係個音係換同嘅，即係要係嘛？
3: 係冇錯，
4: 係要係要記好多嘢記，
2: 係啦，同埋冇系統喎，係嘛？
3: 係啊，佢個指法咧係好混亂嘅，即係頭先你俾我哋睇嗰個鍵盤嘅手風琴，首先個鍵盤梗係好明顯係一個鋼琴嘅鍵盤啦，咁、大家都明啦。然之後你個左手嗰啲都係排曬次序噶嘛，係咪？
4: 係好有規律嘅都。
3: 好有規律噶嘛，但係 Bandonian 唔係，啲掣亂曬大坑嘅，即係你 A 隔離嗰隻手指撳嗰個掣咧，未必係 B 或者唔係 C 或者唔係 G 咁樣嘅，係成扎都唔同嘅。同埋佢最難嘅地方就係、是左右手咧個思維咧都唔同嘅，即係。左手你啱啱撳正中間嗰個掣，同右手撳正中間嗰個掣咧，兩個音又係唔同嘅。咁然之後咧，就是、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啦，即、就、係、是、開合。我撳住同一個掣，拉開個音箱係一個音，撳翻埋個音箱咧，又係另外一個音咁樣。
4: 真係好崩潰啊！聽到都覺得。
3: 所以係要記四組指法嘅。
5: 呢其實係比較適合咧，逐首逐首歌去學。你只需要記住嗰首歌，你隻手係撳邊個 button。咁但如果要去到真係睇譜，任何嘅譜佢都可以演奏到嘅話咧，完全嗰個思維，我諗我以我哋嗰啲傳統音樂即係或者學習嘅人嚟講咧，會爆嘅爆腦。
3: 所以我試過咧，譬如我寫即係我有作曲啦，有作俾啲 Tango 嘅 Ensemble 嘅歌啦，亦都有作過俾啲真係。Bandonian 嘅演奏家嘅，咁佢哋话俾我知咧，我行下同一条 scale 咧，行到某个位之后咧，其实可能会好棘嘅，即系我哋任何其他乐器都唔系噶嘛，钢琴哇一只手系咁行过去就系噶嘛，我小提琴、大提琴都系转下，最多都系要转下线、转下把位嘅啫，但唔系嘅，佢行下之后你会行唔到去嗰个音嘅，
4: 即系跳来跳去，
3: 要跳咯，要跳去第二度先揿到。之後嗰個音，所以佢話俾我知啊，其實你而家寫呢條 line 咧，你其實要改一改咁樣咧，可能我會容易舒服啲。你俾第二個位我跳過去先，再跳翻過去嗰個音嘅話咧，就會好啲。
5: 搭翻條橋過去，
3: 搭翻條橋咁滯啦，就係啦。咁但亦都佢哋會話俾我知，其實就算啲掣冇一個邏輯思維入邊咧，但其實有啲位咧係會令到佢哋撳一啲比較傳統嘅歌曲嘅。嘅 chord 咧係容易啲嘅，佢個設計咧其實就係當時阿根廷係一個好多新移民去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尤其是係講緊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啦，咁有好多喺德國嗰邊啊、意大利嗰邊嘅人咧係移民咗過去嘅，咁佢哋去到嗰陣時之後咧就想話玩翻佢哋 church 入邊玩嘅音樂啦。咁 church 咁喺自己國家梗係去有佢哋嘅管風琴啦，管風琴咁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最近次管風琴又可以拎到過去咧，就研發咗呢個 bandonian 出嚟。咁所以佢哋諗嗰陣時咧，諗啲掣嗰陣時咧，就諗到，我要逼咁多個掣入去一個範圍咧，等同於你頭先嗰個手風琴一半嘅 size 咁樣嘅。但我要fit 到咁多粒簧片、咁多個掣入邊咧，所以我哋要諗一個位咧，就話我哋要犧牲某一啲音。咁當時嘅音樂咧，梗係玩翻啲 diatonic 嘅嘢啦，即係哆來咪發嗦順住落嘅音。但係咧嗰啲 key 又唔會好難嘅，即係我唔會用一個 A flat 開始嘅一個 key 或者 G flat 開始嘅，梗係玩翻 C 調、D 調、G 調呢啲最容易嘅調。所以咧有啲掣咧係特別適合去玩嗰啲 chord 嘅，咁就變咗個 logic 咧，其實係圍繞住呢啲嘅調去 design 啲 key 出嚟嘅，咁變咗有啲音咧就係非常之難去跳嘅，即係我俾條 scales 佢，我唔係好記得邊條 scales 啦，但係譬如我有啲 chromatic 嘅音，又有一個 scale 嘅話咧，就會搞到譬如喺一個 D flat major 嘅 scale 裏邊加入邊啲 chromatic 之後咧。大家都會亂曬大坑咁樣嘅。
6: 我淨係聽你講都已經非常厲害。但係你可唔可以想像咧？Piazzolla 係寫咗一首協奏曲。通常協奏曲咧都係有好簡深嘅技巧啊嘛。咁都係同埋管弦樂團。咁呢一首咧係叫 Double Concerto 啫，雙重協奏曲，就係俾 Bandonian 同埋吉他演奏嘅。咁我哋就聽下其中第三樂章係 Tango。

0: 咁刚刚听到嘅咧系 Piazzolla 写嘅双重协奏曲俾 Bandonian 同埋吉他，咁为我哋演奏 Bandonian 嘅系 Daniel Bennell， 咁而弹奏吉他嘅咧就系 Eduardo Isaac， 咁乐队咧就系由 Charles Dutoit 指挥嘅满地可交响乐团，其实咧专家 Justin，
1: 千万唔好叫我专家。
0: 我想问下你啦，你觉得 Bandonian 同埋吉他呢个组合又点咧？
2: 咁都系要围绕住 Piazzolla 啦。咁我都好开心你头先讲 Piazzolla 嘅 Tango， 因为咧 Piazzolla 所谓嘅 Tango 咧，就其实佢自己都唔会叫自己嗰啲。就咁一个 tango 嘅，咁再加埋吉他呢样嘢咧，就更加系脱离咗 tango， 因为 tango 传统上咧系冇吉他嘅，咁喺佢隔篱嗰个国家咧就系一个隔篱嗰几个国家都系吉他好强嘅国家嚟，巴西咧有好深远嘅吉他嘅传统啦，咁但系偏偏咧喺佢隔篱呢个。阿根廷咧就好强调自己咧系有自己嘅特色，就我就唔要吉他嘅呢啲咁嘅吓咁点啊？
0: 普遍嘅
2: 普遍啦咁嘅嘅乐器，我哋系唔用嘅，我哋要用翻欧洲过嚟嘅嘢咁样嘅。咁当然唔系话吉他唔系由欧洲过嚟，不过欧洲得嚟咧，当时嘅欧洲啦，都系喺。大嘅音乐厅里面都好少听到吉他嘅，其实都。
0: 但佢又写咗呢一首。
2: 佢又特登要写啦，因为 Piazzolla 就系一个好反传统，但亦都好中意 embrace 翻自己个传统嘅一个作曲家嚟嘅，即系佢去咗巴黎学作曲噶嘛。
0: 跟阿 Di Bologna。
2: 系冇错，最出名嘅最犀利嘅作曲家。咁作曲家作曲嘅老师应该话，咁其实 Piazzolla 咧佢出身咧都系佢喺 New York 度出世啦，亦都長大 New York， 所以佢吸收咗好多當時紐約嘅 jazz 嘅和弦嘅影響咧，令到佢有一種跳出咗本身淨係歐洲風格嘅和弦嘅作曲嘅方式嘅。咁然之後佢翻去阿根廷之後咧，佢都有參加當時一個好大嘅Tango Orchestra， 唔係好大，即係個 size 唔係好大，但係好受歡迎嘅，係一個係 Anibal Troilo 嘅 Orchestra 裏面嘅。咁佢亦都有參與 Orchestra 裏面嘅編曲同埋作曲嘅。

0: 我亦都有自己學過 Peter Sola 當時嗰啲作嘅歌嘅，係好傳統嘅阿根廷音樂嘅曲風嚟嘅。咁但係亦都有佢當時嗰陣已經有少少佢自己獨特嘅嘢喺入邊。但係當佢去咗歐洲之後咧，就更加有自己嘅特色。咁然之後咧，佢就好明顯咧作呢個 concerto 嗰陣時咧，佢話我要帶一啲喺阿根廷唔係好受重視嘅一種樂器，就是、吉他啦。同埋阿根廷最得意嘅一種樂器就係 bandoneon， 因為全世界都冇其他國家玩嘅。雖然喺德國度研發嘅一個樂器，咁佢就將呢兩樣擺埋一齊，亦都喺佢自己嘅 ensemble 入邊咧，佢嘅 quintet 入邊咧，佢係將當時好風行嘅 electric guitar， 即係電吉他。電吉他係講緊係嗰陣時係三四十年代出咗嚟之後，再改良咗，到咗50、60年代就更加盛行嘅一種樂器啦。咁佢就當時就覺得啊，我要將呢一種電吉他咧融入咗我哋傳統嘅配搭，即係傳統配搭就係 bandoneon、violin、double bass 同埋鋼琴，我要加埋呢個電吉他入去，就變成咗佢 Esther Piazzolla 呢個 quintet 啊咁樣嘅。咁佢就即係要跳出咗呢個傳統，咁啊當時咧，阿根廷呢啲人就真係幾唔中意下嘅，聽講咧係好似要槍斃佢咁滯咁樣嘅。
1: 但係佢個音樂咧係真係令到 Tango 嘅地位係提升咗啦。咁而且咧係我知道好多古典音樂家都好中意佢，其中一位咧就係小提琴家 Gideon Kremer。咁佢話原來佢第一次聽到 Piazzolla 咧係喺個錄影帶啊。咁佢話佢已經好感動啦。咁佢話佢每次咧去到科隆啊 ，Cologne 咧，佢都會去一間嗰啲賣錄影帶同埋嗰陣 CD 個鋪頭嗰度咧，就揾 Piazzolla 嘅音樂。咁佢話個老闆咧就知道佢咁中意 Piazzolla 咧，就話：不如我安排你同佢見面啦。咁點知好可惜咧，冇幾耐咧，呢個老闆咧係未做到呢樣嘢之前咧就過咗身，就跟住咧 Piazzolla 都過咗身。咁不過咧 ，Gideon Kremer 咧就延續咗Piazzolla 嘅音樂咁嗱，其實點解佢咁中意咧？不如我講翻佢自己嘅心聲係嘛？佢話：I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Piazzolla's music， 即係我已經愛上咗 Piazzolla 嘅音樂啦。It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indeed。佢話好特別咁，有咩咁特別咧？咁啊 ，It allows me to forget all routines, all disappointments。哇！佢話佢令到我可以忘記曬所有嘅規條或者時間表啊，係啦，同埋所有嘅失望啊，佢話 ：My love for Piazzolla's music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n aspect of contemporary music that really speaks to the audience instead of being experienced as a lecture in music appreciation。啊，咁佢就話咧，Piazzolla 嘅音樂咧雖然係現代音樂啦，但係佢係真係可以觸動到聽眾嘅心靈，就唔似咧有啲嘅現代音樂咧係好似你聽緊一個lecture 咁樣啦，係教你點樣去欣賞佢。咁佢話不過咧，佢話佢有啲同學咧就話：，Piazzolla 寫嘅嘢全部都係差唔多嘅，全部都係Tango咁喎。佢就話啦，佢話。咁其實韋華帝都係啦，啲巴洛克嘅音樂都係差唔多啦。佢話甚至舒伯特都係喎。佢話嗱，佢話 Piazzolla 嘅音樂咧雖然相似，但係唔係一樣。佢話 genius i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係咁啊，呢個就係天才啦，可以令到佢係相似但係唔一樣。咁啊，最後咧佢就話咧 Piazzolla 嘅音樂咧嚇令係。透過佢呢一個懷舊嘅情懷咧，係令到呢個世界可以成為更加美好嘅嚇，係 all of that 所有嘅嘢 in one single tango 就係一首 tango 就可以轉變咗整個世界，同唔同意啊？
0: 非常之同意。我覺得 Piazzolla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嘅成長喺New York 啦，跟住翻去自己國家，亦都去翻歐洲。咁佢嘅視野咧真係好闊，可以將所有唔同嘅元素咧融合埋一齊，再變成自己嘅嘢攞翻出嚟。所以佢真係。

0: 佢點樣可以觸動到全世界，就是因為佢有呢個咁嘅背景，我覺得。
1: 咁不如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下咧 ，Gideon Kremer 咧，同埋咧，佢當時聽到同 Piazzolla 一齊唱歌嘅一位歌手 Milva， 咁啊帶嚟嘅係 K Tango K。

0: 剛聽過咧係小提琴家 Gideon Kremer， 同埋咧佢當年喺巴黎聽到同 Piazzolla 一齊演出嘅嗰位歌手 Milva 咧，為大家帶嚟咗呢一首 K Tango K。喺呢度我好想問下咧，即係你哋有演奏Tango 音樂的兩位專家啦嚇，即其實要點樣先至可以拿捏到佢嘅神髓咧？即我自己聽 Piazzolla 咧，我就覺得有一種好好釋放嘅感覺嚇，令到我啊好似拋開曬所有嘅憂愁咁啦，同埋好想跳舞啊！咁但係其實要點樣先可以拿捏到呢一種嘅神韻咧？會唔會同演奏古典音樂好唔同咧？
1: 如果以我嚟讲，我系中国音乐啦，咁我反而觉得容易啲，因为中国音乐可能传统音乐咧，通常我哋会讲有板有眼噶嘛，即系板眼嗰个系统咧，就系即系落去咧嗰下系有力嘅，跟住上翻嚟即系有一种弹弓嘅感觉。咁我自己我都唔系經常演奏，我都係自己，我哋叫自己滿足我哋自己嘅一啲嘅慾望啦。我去彈嗰陣，我好容易，比較容易掌握到，但可能加上琵琶係彈半樂器啊，啲一粒粒音咧，然後嗰個力度咧，只要去到咧，你要堅定守住個節奏之餘咧，係有一道力要喺個心度爆發出嚟嘅。
0: 阿 Justin 咧，
2: 哇！你真係講得太好啊！我真唔係講笑啊！我覺得咧，我其實頭先同阿 Nancy 講咧，我要諗一陣先講，因為我想用一個方法。

0: 方法表达出嚟，但其实阿赞同佢真系讲出嚟、要弹起嘅。
1: 系啊，
0: 因为 Tango 咧就系有一种有个 groove 喺度，有个律动喺度，但系佢嘅 groove 咧唔单止系话你要数拍子，要守住个拍子咁简单，你系要有一种弹性喺度嘅。你好似譬如讲紧唔同嘅岗位啦，譬如讲得仔细少少啦，稍微仔细少少，譬如我弹 bass 嘅咧，我哋个 bass 咧唔系用嚟做一个沉重嘅低音嘅，虽然我系弹紧 bass， 但我系要将件事咧弹翻起嘅，反而系，所以我哋弹呢个 tango bass 嗰阵咧，我哋个点样整到呢个弹力出嚟咧？甚至乎成只手咧个手法咧系要支弓好似要甩甩地咁样嘅，即系我弹佢嗰阵咧，头先呃咗落去啦，好似佢阿赞同所讲个力度落咗去啦，但我随即咧系要即刻咧。要放翻松，要弹翻起出嚟嘅。咁呢个弹力咧，要点样制造出嚟咧？喺其他乐器亦都有同样嘅做法。譬如小提琴咧，要弹到咧好似我成日都会同我个乐团讲嘅，我想你做到啲噪音，我唔想听到你嘅音啊。你个音色咧系冇意思嘅。我唔想听到你个你弹个 G 出嚟，系啦，我唔想听你要弹个 G， 你冇俾我听到你弹个 G， 我净系听到你咔落去嗰下声，
2: 会唔会系一啲好 raw 好原始嘅声音？
0: 冇错，因为咧 Tango 咧喺个舞厅里边咧，要令到所有人一齐跳舞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同其他所有跳舞嘅曲风有咩分别咧？我哋唔好讲古典音乐嘅华尔兹啦。嗰啲係嗰啲宮廷，大家嚇著到要好靚，真係唔係為咗跳舞嘅時候，我成日覺得。但其他咧講緊拉丁美洲有咁多跳舞嘅音樂，有古巴嘅音樂，有即係 salsa 啦，有巴西嘅森巴啦。Tango 最大分別咩？一件敲擊樂都冇
1: 喎。係啊係啊。
0: 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會跳到舞出嚟咧？就係我哋靠我哋嘅噪音，靠我哋。打落去嗰度力点样弹翻起，所以咧小提琴成个部分咧，成个小提琴分布咧，有时候嘅作用咧，唔系要奏个音出嚟，而系我哋要打击出嚟，但又唔系打落只琴度，真系，但系咧就系打同埋拉中间嘅一种力度出嚟嘅，所以头先赞同嗰阵话要有力又要识得弹翻起咧，就系成个。樂團咧都係做緊呢樣嘢，甚至乎個病當年人都係嘅。點解佢哋要拉到佢哋？如果你真係睇過一個探戈樂團咧，佢哋咧成個身喺度喐嘅，佢要將個琴咧戳到力出嚟嘅，就唔係話我要撳佢出嚟，係我成個身要戳佢出嚟嘅。
2: 我見阿盧偉咧聽得好留心，因為咧佢話俾我聽咧，佢都係啱啱初開始，
3: 冇錯，
2: 係嘛？
3: 係啊，都係好初歌嘅啫，即係接觸 Tango 呢啲嘢。即係如果我講彈 Accordion， 一開始我都未係可以接觸到 Tango 添，即係我都學咗個樂器先咁咯，跟住慢慢後期就去到啲 Piano Solo 嗰啲音樂。咁就不過真係好難彈，即係唔可以為咗我想彈 Piano Solo， 跟住我就去學啦，係好長嘅個階段，要等咗好耐咁咯。我頭先聽到都覺得好有趣嘅，因為我都希望可以有一日可能如果我參與一個係 Tango 嘅樂團，我就會感受到，因為而家仲係彈緊 solo 嘅 piece 咁樣。
2: 不如你就 audition 下佢啦，試下音啦。係咁，我同你伴奏啊，好唔好啊？
3: 冇問題。
2: 係啊，咁我哋就彈，彈翻頭先用呢、這個加耶琴嗰首 Oblivion 啦。咁啊，盧偉就會用手風琴啦，我就用鋼琴同佢伴奏。
1: 哇！估唔到可以現場聽到 accordion 嘅演奏喎。
0: 好，期待啊，期待啊。

0: 喂，听得出呢个版本呢，真系有抄翻少少Piazzolla 嗰啲叫咩呢？叫做 ornaments，即系话呢 Piazzolla 咧有好多好佢自己好个性嘅一啲加花。喂，Nonno 头先嗰啲系你自己加落去，定系份谱本身有嘅？
1: 头先嗰啲就系我自己加嘅，因为份谱咧，其实我都唔知记得最原本究竟份谱系点样咯。跟住我上网听人哋点样弹啦，原来个个都唔同嘅，咁我就觉得哦，应该系大家都可以 freestyle 去嘅，咁所以我就咁我自己就本身都系弹古典音乐嘅人咧，我就唔系好即兴嘅，就都系学下咁样咯，咁我就听下人哋点做，就模仿下咁样，所以就暂时系去到呢个 level 咯。
0: 哇，几到位喎！真系学得嚟好神似喎，真
2: 系。你会唔会接纳佢入去你个乐团度咧？
0: 好，慢慢将佢变成呢个 Bandoneon
1: 有机会。
2: 好，喂，我哋今晚咧，其实听咗好多唔同版本嘅听过音乐啦。咁今次嗱，而家呢个咧系特别为你嘅，因为我知道你咧初初系弹大提琴出身噶嘛。咁而家咧就揾咗12位柏林管弦乐团嘅大提琴手嚟到演奏一首 Piazzolla，都系名曲啊，不如你介绍下。
0: 好啊，呢一首咧就叫做 La Morte dell'Angelo，即系 The Death of the Angel 嘅，即系呢个天使之死嘅。咁听到个题材都知道系一种几沉重嘅音乐啦。咁 Piazzolla 呢首歌咧，我就觉得好正嘅地方咧，就系佢首先佢个开头咧系用一种好典型嘅古典音乐嘅 composition technique，即系作曲嘅一种技巧啊，就系叫做 fugue 嘅
2: 附加曲，即系有个主题咁，然后有呼应咁样嘅。
0: 系啦，即系第一个主题出咗之后咧，佢继续去嗰阵咧，那个主题咧会喺隔咗一段时候咧又出翻嚟，但系咧系重叠咗嘅同。第一个，跟住再加多一个乐器，又同佢再三个叠埋一齐咧，都仲夹到出嚟，所以好好听嘅。但系佢唔单止系用咗附加曲，佢用咗一种好刺激嘅方法去玩呢个附加曲出嚟嘅，所以我觉得系个开头系开得好型嘅。

0: 刚刚听到的是柏林管弦乐团的十二位大提琴手为我们演奏了 Piazzolla 的《天使之死》。我想呢、用大提琴演奏呢就真的不及 Piazzolla 原来的五重奏那么原汁原味，是吧？
1: 都可以这样说的，真的。
0: 首先是全部都是同一个乐器，个音色都是没那么多变化先。还有我想 Piazzolla 他是用了五重奏都是有他。

0: 自己原因啦，不過好可惜啦，我哋就冇機會聽到啦。不過咧，原來佢個太太咧喺佢死咗之後三年咧，就成立咗一個 Piazzolla 基金啦。咁呢一個基金咧，有一隊嘅五重奏，咁係佢太太咧精心揀選嘅，係最能夠代表啊 Piazzolla 嘅風格同埋精神。咁而家已經係25年嘅歷史咯。咁啊，講起咧 Piazzolla 同佢太太，你知唔知點識嘅？原來佢太太係一個嘅歌手啦，同埋咧係一個電視主持。佢就係訪問 Piazzolla 嗰陣時咧。他們就邂逅了，跟著就結為夫婦了。這一對的五重奏呢，就是叫做 Esther Piazzolla 五重奏啦。不如我們聽一下他們演奏一首都是很出名的 Piazzolla 的音樂，是什麼？
1: 這首叫做 Milonga Loca。叫做 Milonga 這個字呢，就傳統上是一種舞會來的。
2: 即係跳，所有跳 tango 嘅人就都知噶啦。去 Milonga 咧，即係去舞會。咁但係咧 ，Milonga 入邊咧都會有 Milonga 嘅喎。點解咧？因為 Milonga 其實就係tango 曲風啊，一種曲風，一種節奏係特別快嘅。咁咧就會好似我呢啲初歌啦，又唔係叻嗰啲咧，就會跳到隻腳打曬kick嘅。
1: 咁但係另外咧，就因為咁樣咧，令到 Piazzolla 咧就極具爭議性，因為佢叫自己的歌做 Milonga 咧，但系又冇 Milonga 呢个节奏，又冇 Milonga 呢个速度，反而咧就成日就套用咗佢自己嗰一套嘢咧，就系、是、呢个332嘅节奏嚟。不过我哋就唔详细咁讲啦。咁呢个歌名叫 Loca 咧，呢个字咧就即系癫咗个人咁解嘅。所以你会听呢首歌咧，系有好多好半音阶嘅，好 chromatic 嘅嘢嘅，同埋佢嗰啲 mode 咧系会好多dissonance 喺入边嘅。

哇！真係冇乜可能跳到嘅喎。咁我哋頭先聽到嘅咧，係咯，頭先聽到嘅咧就係啊呢個皮亞佐拉、皮亞蘇拉五重奏啦。咁其實佢哋呢一張 CD 咧係攞到啊拉丁嘅葛林美獎項嘅喎。咁哎嗱，如果你覺得佢哋嘅演奏好聽嘅話咧，下星期三。即是9月30号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就可以现场欣赏到他们的演出了。而且呢他们的曲目就包括了我们今晚听到的、Oblivion 和 Adios Nonino， 还有很多是、Piazzolla 的代表作。今晚很多谢萧维忠、卢伟和林赞同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Piazzolla 的 Tango 音乐。節目結束之前我就好想用 Piazzolla 佢自己講嘅一句嘢，佢話 ：music is the most direct form of art。咁音樂咧係最直接嘅藝術形式。It enters through the ears and goes straight to the heart。佢話咧係由我哋嘅耳仔進入啦，然後咧係直接嘅進入我哋嘅心裏邊嘅。咁啊，希望我哋嘅喺心機旁邊嘅朋友。你哋都永遠能夠咧，係透過音樂咧，去令你哋嘅生命更加豐盛。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0年探索一下。1837年3月，孟德尔逊和塞西尔结婚，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当然就很好了。同年的夏天，他就完成了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40。虽然创作过程比平时来讲是要用多些少精力，但是成品仍然相当流畅精炼。三个乐章

几乎一气呵成。第一乐章在 D 小调展开，钢琴一入来就带着热情的气势。第二乐章转到去降 B 大调，是一段渔歌的慢板，旋律好像一首无言歌的。而最后一个乐章就转到去 D 大调，轻快机智，有一种新婚之后才有的明亮和幽默感。这首作品在同年的9月21号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孟德尔逊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作品提献给英国钢琴家安德逊。同孟德尔逊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常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但旋律和结构同样精致。现在就继续听下这首在幸福的季节完成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有我施嘉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37年探索一下。

好似唱歌咁样嘅右手旋律，我哋欣赏过菲尔特嘅第四、五、六夜曲，由钢琴家亚迪尼弹奏。1834年嘅1月23日，菲尔特呢一位夜曲嘅开创者喺莫斯科逝世，而将夜曲发扬光大嘅，当然就系肖邦啦。

欣赏过的不是肖邦的夜曲，而是他在1837年创作的钢 B 小调第二谐乐曲作品31，刚才由钢琴家藤田真央演出。接着下来继续有钢琴作品，不过就大型一点。孟德尔逊在1837年夏天写成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40。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回到来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我是戚家荣。继续回去1837年探索。第一个小时最后，我们欣赏了孟德尔逊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今个小时先欣赏一下孟德尔逊同一年完成的室乐作品。

1837年，孟德尔逊在新婚旅行期间写成了E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作品44第二首。同一年在莱比锡首演，我们欣赏过艾殊四重奏的演奏。接着下来有舒曼的幻想小品。

舒曼嘅内心有住双重性格，佢甚至为呢两种人格创造出两个笔名，分别系象征外向冲动嘅弗罗列斯坦，同埋内向安静嘅尤西比斯。佢不时都会利用呢两个身份写乐评，亦都会将呢两种对比嘅性格写入去佢嘅钢琴作品当中。唔知你刚才又听唔听得到呢？我欣赏过钢琴家亚加利树弹奏舒曼嘅八首幻想小品作品十二。今晚我哋回顾咗1830年多首重要作品，多谢你收听，我系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有肖邦的 F 小调第四号叙事曲作品52，演出的钢琴家 Peter Donohoe。 至于刚听过是一位的古琴演奏家 Mona， 他演奏一首古曲流水。在以后来的时间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有电影配乐，来自1988年所制作的这部电影《星光伴我心》当中的爱情的主题，欣赏到有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指挥 John Williams 他领导的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演出。至于在之后呢，亦都欣赏到另外一首的大型的古典乐团加上合唱的作品，一位华帝创作的 D 大调光荣曲，作品编号 RV588。

我哋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先有肖邦创作嘅 B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作品二十，刚才演奏嘅系钢琴家亚船坚纳西。至于刚刚听过呢一段咧，系葛令卡佢为竖琴创作嘅降 E 大调夜曲。好啦，继续落嚟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包括一首中乐合奏，先有 Derek Parker 佢创作嘅雨不洒花花不红。至于在节目完结之前呢，还可以欣赏到舒曼的一首钢琴音乐，是他创作的《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

钢琴家布朗宁啱啱弹奏李斯特嘅《巡礼之年》第二年意大利当中嘅《佩特拉卡的短诗》第104号，喺之前有斯兰卡所写嘅 G 大调协奏曲，由德国巴克独奏家合奏团去演奏。而开始呢个钟头咧，有各人杰嘅《丹尼小子》，拉奏大提琴嘅系朱利安莱特韦伯，联同演出仲有英国室乐团。接住落嚟会为你再送多两首嘅作品。我们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列顿所写的《幻想曲》作品二，演出这首作品的由奥杜邦四重奏和双簧管演奏家活特。除此之外还有布鲁克所写的《圣母颂》作品61，是在1892年的时候创作的。史拉健所领导的爱乐管弦乐团会联同大提琴家张汉娜一起演出。

法国作曲家库普兰的 A 小调组曲，刚刚弹奏的是古键琴家李安夏特。在之前有鲍海利尼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小步舞曲乐章，有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一起演出。接着下来会为你再送多三首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有 J.S. 巴克为双簧管和小提琴而写的 C 小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60当中的慢板乐章，有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而跟着有拉威尔的《我妈妈》组曲，捷克电台交响乐团在恩健豪的领导底下即将会演奏这首作品。而结束这个钟头有罗莎的圆舞曲《波浪上》，由维也纳民族交响乐团演奏。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咁过去几个礼拜都喺度同你介绍啲欧洲嘅爵士音乐，咁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今日有少少唔同啦，今日嘅专题系咩呢？今日系想同你哋大家分享一啲钢琴独奏嘅作品。咁点解要揀钢琴独奏呢？因为其实我初头听 Jazz 嘅时候呢，都比较抗拒一啲听 solo piano 嘅音乐嘅。点解呢？好似觉得好寡好闷咁。但后面慢慢听多咗呢，哇，觉得原来即係精髓所在。因为要弹得好听嘅一个solo piano 嘅 piece 真係唔容易嘅。弹一场好精彩嘅钢琴独奏嘅音乐会，要人听成晚都唔觉得闷，亦都真係唔容易嘅，真係考功夫嘅。咁咁耐以来，我諗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张作品，係 Keith Jarrett 嘅 Coon Concert， 係差唔多公认係钢琴独奏嘅最好听嘅一张作品啦。咁我都其实都几同意嘅。如果大家係对呢个 solo piano 有兴趣嘅，不妨就搵返一隻 Coon Concert 返去慢慢欣赏嘅。咁今日除咗欧洲嘅琴手之外呢，我亦都会有几个美国嘅琴手，甚至係亚洲嘅琴手出现嘅。咁

第一个要介绍俾大家嘅系美国嘅好出色嘅呢位琴手 Fred Hirsch。咁啊，佢亦都系近代即系弹钢琴嘅爵士之中嘅表表者啦。佢除咗佢嘅 trio 出色之外咧，佢亦都系弹好多钢琴独奏嘅音乐会嘅。咁啊，呢一张亦都系嚟自佢一张live 嘅 recording 啦。咁啊，喺韩国嘅录音嘅。咁呢只歌叫做 The Ops。

跟住落嚟，亦都系另外一位美国近代出色嘅琴手啊 ，Brett Mehldau。咁啊，佢亦都系同 Fred Hurst 近啦，因为佢都系有好多玩 classical 嘅底子嘅。咁啊，佢曾经出过一套四张 CD 嘅钢琴独奏嘅作品。咁啊，拣咗其中一只歌俾大家听，叫做《Waltz for JB》。

咁啊，听开爵士嘅钢琴独奏，当然亦都唔少得自己最喜欢呢一位意大利琴手 Danilo Rea 喺佢工业为最出色嘅一张作品 Lyrical 入边咧，佢系拣咗呢个歌啦，就系歌剧 La Rondini 入边嘅一个 pieces， 叫做 The Dream of Doretta。

跟住落嚟想听下呢位嚟自芬兰嘅琴手啊 ，Eero Rantala。咁佢录过一张唱片叫做《Lost Hero》，咁啊系佢用钢琴独奏咧，系送好多唔同嘅乐曲俾一批离开咗我哋嘅乐手嘅。咁啊，佢首先咧系有呢只歌叫做《Tears for Espen》，系佢送俾呢个已故嘅瑞典乐手 Espen Svensson 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位瑞典嘅琴手 Steve Dobergloss， 咁佢系好出名，系玩钢琴独奏嘅。咁佢亦都推出过呢张唱片叫做 Golden Slumber， 佢系用钢琴独奏嘅形式去演绎好多 The Beatles 嘅作品嘅。咁拣咗呢一只 Medley 俾大家听咧，就系 Golden Slumber 加上呢一个 You Never Give Me Your Money。

連續聽咗幾位歐洲嘅琴手啦，跟住想介紹兩位嚟自亞洲嘅琴手俾大家聽聽嘅。咁首先係嚟自日本呢一位好超級嘅琴手女琴手 Hiromi 啦。咁佢以即係佢嘅 trio 成名啦，咁玩啲比較 fusion 啲嘅音樂啦。咁但係喺佢呢一隻 Alive 嘅唱片入面咧，佢係錄咗一隻好出色嘅鋼琴獨奏嘅作品嘅。咁佢呢只歌咧係寫俾宮崎駿嘅，叫做 Firefly。

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喺度听啲欧洲爵士为主啦。咁啊，今日钢琴独奏呢个环节咧，咁啊啱听完有一位日本嘅琴手啦，想介绍多位中国嘅琴手俾大家听嘅。哇，呢个朋友好年青，佢录呢一只碟嗰阵咧，应该只系得19岁，系一只现场嘅录音，喺北京嘅现场录音。佢名字叫做阿布，中文叫做阿。咁我哋留意住呢个名，将来你一定会见到更加关于佢嘅音乐嘅。呢个歌叫做 Memories of Love。

啱听过嘅系嚟自北京嘅呢一位琴手阿布，咁啊，其实佢而家咧已经系去咗纽约发展噶啦，咁喺嗰度系亦都系继续深造紧嘅，咁啊，将来我哋应该会更加听到更多关于佢嘅音乐啦。咁啊，最后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呢一位嚟自波兰嘅琴手 Lizette Mozer， 咁其实佢弹solo 亦都系别有一手嘅，咁啊，当年好多电影嘅配乐咧，好多由呢个 Presner 去写嘅电影配乐咧，嘅钢琴部分都系佢负责嘅。咁啊，佢后尾亦都有录翻呢一碟咧，入边包括咗呢一只电影《Unfaithful》嘅主题曲。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九月二十七號，有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是二十世紀英國作曲家 Gerald Finzi 費茲的逝世紀念日。费兹的成长可以说充满了挫折，他在1915年开始跟随法拉学音乐，不过这位老师没多久之后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费兹在18岁之前还经历过他爸爸和三位哥哥的逝世，这些伤痛令费兹的作品经常带有脆弱无常的感觉。1930年，费兹就在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不过这份教学工作对他构成很大压力。1935年，他就和太太搬到去乡郊，过着简朴的生活，也都可以专心作曲了。之后他创立了纽伯利弦乐团，透过乐团将很多18世纪英国作品和当代年轻作曲家的音乐介绍给听众。费兹的大部分创作都是写给声乐演出的，当中反映了艾尔加和佛汉威廉士的影响。在1951年，费兹被诊断患上淋巴癌，五年之后他就在一个音乐节里面感染水痘而病逝。而昨日就是匈牙利作曲家Béla Bartók巴托的逝世纪念日。巴托17岁的时候考入了维也纳音乐学院，不过他就选择留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音乐学院。这段时期巴托深受李斯特和理查斯特劳斯的音乐影响，但是巴托对匈牙利音乐的兴趣日渐浓厚。1905年他就认识到熟悉民族音乐的高大儿，两个人经常一起搜集匈牙利民歌。巴托将民歌的元素就好像是不受西方调性拘束的旋律和有力而不规则的节奏都融入他自己的作品当中。1907年巴托成为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但是他仍然积极创作的。芭蕾音乐《穆克王子》就令他扬名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巴托的作曲事业就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他的另一部芭蕾音乐《神奇的满大人》以及他唯一一部歌剧《蓝胡子城堡》上演的时候都曾经受到阻挠。在1940年他因为不满政府倾向法西斯主义而移居美国。虽然他在美国遇到经济困难，但是他在晚年写出了一些重要作品，包括乐队协奏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
3: On Concert en Four on Monday night at 8, the Concert Classic am Odeonsplatz 2026,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and Simon Rattle recorded live in the Odeonsplatz Munich on the 11th of Jul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its chief conductor Sir Simon Rattle, presents a program dedicated entirely to the American composer George Gershwin. The overture to Let Him Eat Cake sparkles with satirical drive, while An American in Paris paints a shimmering portrait of the city amidst honking horns, blues, and walking themes. Porgy and Bess intertwine song, dance, and drama in the symphonic picture arranged by Robert Russell Bennett. And in the concerto in F, orchestral sparkle is enhanced by Kirill Gerstein's brilliant pianism. Given its unique program, this concert could be renamed as Gershwin at Odeonsplatz. Sir Simon Rattle brings an urban energy and American esprit to the event.